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一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
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木，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

说，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

为增多，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
摧伏一切魔君。

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弃，又无

物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恚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得，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
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
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
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
39。二是佛告。

0: 阿难，即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奇珍， 因是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 东北方

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
劝令听闻。

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

策。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14页，914页，从经文看起，啊，第五行。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在过上。这一段经文沉着上面啊，佛慈悲到基础，看到众生的造业，堕落在三途受苦，啊，把这些因、缘、果、报都说清楚了，劝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修善？还等待什么时候？啊，前面一段经文，我们冷静观察，回头反照自己，就明白了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心劝告啊。前面告诉我们，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根本就是三毒里面的愚痴。

总不免去造三恶业。啊，造业的时候，由自己知道，由自己不知道。不知道的是痴，知道的为什么还会造业？因为有贪有嗔，叫贪嗔痴，这是根本呐。啊，所以造成了颠倒相续、无常根本。

多年了，甚至是到七老八十还造业。你要问他，他经很熟啊，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明了，这个大时代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满清灭亡之后，民国成立了，过去帝王的时代，每一个新的朝代兴起，把前面朝代推翻。大概是不出5年，皇上就治理左右，颁布天下，社会就上轨道了。为什么那么容易？他没有间断，纵然中断，时间很短。不过是5年10年，还短不了，风气还在。像我这个年龄，我出世民国16年，也就是说进入民国的16年。所以我在20岁之前，那个时候确实传统文化没有了。社会风气在呀，不知不觉的，你受着那个风气的熏染，这种风气维系到抗战。抗战8年胜利之后，这风气没有了。我们今天想起来，很痛心呐。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没有受到传统教育，但是看到风气。虽然很小，5、6岁、7、8岁懂事了。接受这个熏陶，知道孝顺父母，知道尊重师长。有能力辨别善恶，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很清楚书虽然没有念好，这个没有念好不是自己不喜欢念书，喜欢念，环境不许苦战争时代天天逃难，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都在走路8年我走了10个省，也走了几万里路。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书是没有读过万卷，但是行万里路是真的，不是假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长见识。

知道艰难困苦啊，一生遭遇再不好，我们不甘堕落，总是守住先人教诲啊。学佛之后，我有三个老师教导我，我对老师感恩，老师给我开特别课，我遇到了，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有了。啊，方老师、张家大师，我不可能是单独教你，这是什么？终身没福。时运衰了，那么今天讲传统文化，还能找到几个老师？我想不超过十个人，真叫难能可贵。这些人都是七老八十。10年之后，他们走了，想学，没老师教了，这非常可怕。啊，汤恩比讲的话，我们相信。人类有历史记载5000年的，这5000年当中，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讲文化也可以，啊，现在全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了。什么原因？他讲得很清楚，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凡是没有宗教做基础的、底蕴的，这个文明都不会超过300年。那么我们就明白了，中国这个文明是有三个根的，儒释道啊，儒释道都是宗教。啊，宗教一定要用中国语文来解释。那宗教这两个字连起来，中文的意思，第一个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啊，第二个是人类重要的教学。第三个是人类遵从的教化，没错啊。可是到今天，我们把它疏忽了100年了啊。过去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曾经告诉我，日本在400年前他们有记载的，整个日本城市乡村大大小小的佛寺庵堂都讲经，讲经的风气挺盛啊。这个现象在中国隋唐时代确实啊，没有一个佛道场不管大小没有不讲经，所以佛陀教育普遍在造世界啊，人人很容易接受到，小孩从小就接触到，这才能扎根呢。
日本丢掉400年，中国过去方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什么时代？满清、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200年前到乾隆时代，嘉庆的前一半盛世啊。大清朝的盛世应该有200年了。从康熙的时候一直到嘉庆。怎么造成的？讲经的人多。隋唐时代的时候，家家都讲经，没有一家不讲经。译经，所以玄奘大师取经，印度高僧到中国来，没有不带经书来的。大乘佛法通通流传在中国，被翻译为中文。为什么要翻译成中文？世界上的文字。全世界自古至今只有中国文字可以传千年万年而不改变。现在我们读佛经，唐朝时候译的很多，古一点吧，再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都是2500年前作品，我们现在能看得懂啊，不会错解意思啊，这就是汉字文言文优越之处。外国文字是拼音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弟子们借鉴记录下来用梵文，梵文也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300年之后语音改变了，就不认识了。像我们在欧洲，欧洲人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不过300多年吧。现在欧洲人看不懂，这就是表音文字缺点。所有拼音是表音文字。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所以它不是叫你听，叫你看。你看到它的写法，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它不受时空限制。中国文字上溯可以到甲骨中鼎，在秦朝，秦用小篆，春秋战国的时候大篆，秦是完全统一了，也就是周朝末年。战国的末期，文字统一了。世世代代，文字传下来了，文言文传下来了。李老师当年告诉我们，能熟读50篇古文，能背诵。你就有能力看文言文，能够读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那么过去教学，小孩什么时候学这东西？
从30-40岁就开始啊，有一套教材啊，现在有同学把它重新整理，

小朋友，聪明的，三岁半就开始读。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像《弟子规》这一类的，啊，他们就开始学习。所以，到十岁读四书五经，十五岁全完成了。啊，四书五经都能背过。啊，诗词歌赋都懂啊。啊，十五岁以后，这入太学了。啊，国家办的学校。啊，太学里面的教书都是研究讨论，啊，不是老师讲学生听，不是的，都研究讨论，深入，我们讲深入经藏，读书快乐，读书为什么？为自己这一生，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男女老少，一生能过到真正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为这个啊，在家人学习，家庭和睦啊，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你有智慧，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读中国书好处就在这里。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平天下，平是平等，平等对待天下，这就是大同之治。今天我们讲世界和平，中国人讲世界大同，能做得到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盛世，那个盛世确实是大同。啊，虽然不能不读书，啊，中国人讲社会四种人：士农工商，把人分为四等。啊，读书人摆在最高，上人摆在最后面。上人有钱有财富。啊，但是读书人的地位比他高，受大家尊重，所以社会安定和谐。为什么？没有人争利，没有人贪图享受。啊，特别是读书人，生活很简单，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快乐了。啊，读书为什么？《论语》头一句就讲清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跟方东梅教给我的意思是一样。啊，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入佛门的。啊，一生确确实实老师没有欺骗我啊，我这一生确实享受的最高的享受。怎样才能得到？把佛的教诲都做到，你就快乐了，心安理得了。

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啊，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一生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没有冤家对头。啊，纵然别人贬我，啊，讽刺我、笑话我、侮辱我，甚至陷害我，我都感恩。我每天讲经念佛，都给他们回向，感恩。为什么？消我的业障啊！啊，那都是佛菩萨实现的，来考我，看我忍辱波罗蜜够不够。我如果也不高兴、不生气，打败仗了，就错了。啊，这种快乐就没有了。啊，明了，讲得最透彻、最清楚的是大乘经典。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他做错事情，你能不原谅他吗？做再大的事情，把我杀掉了，我还是原谅他。人如仙人做到了，他为什么做？他明白了，啊，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哪有不亲爱的？啊，为什么来伤害？那是他无知，他迷了，他不正常了，他总有一天回来破迷开悟，成佛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将来个个都成佛，这是事实真相。啊，《无量寿经》上，从32品到37品，这些大段长文，都是讲因果报应，是这一会里头。佛所讲的戒律啊，特别提醒我们要认清楚啊，认清楚就是明白了，不迷惑了。明白你起心动念是真的，啊，迷了可能会起错误的念头啊，错误念头是损人不利己啊，这世间人常看，真正修佛的人明白啊，想法做法是倒过来的，损己要利人，把别人摆在第一，自己摆在最后，这样才能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积累功德啊，内一定要断的，贪嗔痴慢疑，见思烦恼啊，思火啊，见火、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五种见惑断了，正小乘须陀洹，大乘初性位的，初性位的菩萨，实性里面初性菩萨，这才真正入佛门呐。如果五种见惑还在，把经教讲得天花乱坠，你没说佛门，这个自己要知道啊。身见晓得身，身跟整个宇宙是自己，
不是身是自己，身好像身体上一个细胞，这细胞是我，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我，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什么是我？全宇宙是我，这就对了。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自己的本体啊，哲学里面讲本体，整个宇宙的本体啊，宇宙跟人生是一不是二。你要真正明白了之后，善人是福，恶人也是福，对我有恩是福，陷害我的也是福，全是啊。你怎么可以起心动念啊？净宗最很殊胜的地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善人阿弥陀佛，恶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平等了啊，真的是阿弥陀佛，决定不是假的。如果说是假的，你还没有契入境界，你契入境界之后真是阿弥陀佛，花草树木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才能入得了境界。入境界之后才什么呢？学而时习之，习就是其如啊，做到了，落实了，不亦乐乎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我要快乐人生，我要幸福人生啊！这是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啊！修身就自己得到幸福快乐啊！自己一生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个怨仇，没有一个对头，好啊！你说你多快乐啊，吃饱就好了，就很快乐了啊，不必讲究口味，讲究口味很麻烦。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被染污了啊，肉食不能吃啊。外国还不错，许多这些动物牛羊放牧在野外啊，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啊，这是自然生态，它养马养鸡养鸭都是在我山野山上啊。你看中国不一样啊，养在房间里面的，你要是去参观看一下，你就不忍心吃它，那种能健康吗？啊，十年前我参加在山东去参观一个养鸭的基地啊，我去看的时候，里面的负责管理人员提了个鸭放在我手上，跟我的手掌一样大啊，一样大。他问我法师，你看看这鸭子出生几天了？我一看这个样子至少十天它才能长这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生，你敢吃吗？为的是化学饲料。所以你吃这些肉得一身怪病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素食都不干净，为什么？土壤
有毒害啊，被这个化学肥料染污了，水被染污了，土地被染污了，种出来的植物蔬菜确实，冷静想想，跟20年前、30年前我们吃的那个蔬菜的味道不对。以前的那个蔬菜有鲜味，好吃，现在没有了。啊，香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哪一家？今天中午的时候做汤的时候又做了香菇，真的门外很远都闻到香啊，真好香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咬它吃它都没味道，这什么原因？科学技术进步了，人有能力破坏大自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吃东西越少，越干净，越卫生。啊，尽量避免啊，因为饮食而得来的一些疾病，这就错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体，真的不是假的啊！《大乘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这句话重要，抓住这句话，境界是由心转的，那我们这是心理。只有善念，没有恶念，你就身心健康，你就有抵抗力。啊，吃了一点不干不净的东西，你有抵抗能力。啊，这一句话好，这一大段经文总纲领就是叫这个。啊，我们用善心，善心。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啊，没有能力帮助别人，至少保护自己啊，这是可能，不怕死，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一切大圆满，为什么不去？为什么在这个世间造业？这个世间造业你就出不了三途，三途苦啊，这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不是五千年的，不是五千万年，五千劫。佛这个话是吓人的吗？是假话吗？佛没有理由欺骗我们，没有理由说闲话，句句都是实，实实实实在在。佛菩萨只有一个念头，希望我们能够离苦得乐，我们永远感恩。我们看这段的注解，蒙明地图，蒙者由眼求而不能见，确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到啊，
啊，佛苦口婆心硬化在世间给我们说的这些经典，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尊重，我们不了解他的真实意义。啊，下面景心云蒙又作木字边的蒙啊，或者是啊，都是福不明也啊，覆盖的意思，明暗昧无知。蒙明的就是经教里常说的愚痴。

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梵蒂冈助教口文组织的大师，谁为助教？啊，今年在教会组织，因为都是老朋友了，都很熟了。啊，他们把有宗教信仰这些代表都请过来跟我见面。啊，所以梵蒂冈大师的时候跟我坐在一起，谈到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我很赞叹。他说，真正的原因只有两个字：无知。蒙明地图，不信经法。不就是无知吗？啊，天主教的神父说出来。所以世间所有宗教，你细心就观察，相同地方太多了。那什么人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摩西、耶稣，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叫他做佛陀。啊，中国的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也叫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明心见性不需要老师啊，那个老师是真正高明的老师，不是把东西讲给你听的，不是讲给你听，你开不了悟。为什么你吸收别人的东西你开不了悟？开悟怎么样？开悟要把心清净，就是要修定啊，戒定慧三修，方法是戒，功夫是定。什么功夫啊？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叫真修行啊，眼眼见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什么？这是熟能言大体，没有起心，清楚，没起心动念，这成佛了。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菩萨，三贤十地菩萨啊，菩萨没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没有分别是菩萨，没有执着是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六道轮回从哪里来？执着来。不知道六道是假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你要把它放在心上，错了。啊！你能把它不放在心上，把它放下，证阿罗汉果。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如果与一切法不分别了，不分别是菩萨啊！人能不分别，十法界没有了。你看看，不执着，六道没有了；不分别，十法界没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十宝庄严土没有了。那还有一土，你到哪里去了？常寂光去了。这是跟你讲大定啊，大定不是盘腿面壁啊，大定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佛定，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菩萨定，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阿罗汉算是小定，菩萨是大定，佛是自性本定，啊，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真修行，这叫真功夫啊，啊。那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对知识分子说的，法门无量，无量法门的一种。哎，读书，读经，这部经你读一千遍，读两千遍，读三千遍，读一千遍来做个报告，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听。小悟。没有老师教的，自通了。为什么自通呢？智慧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学佛是开智慧，不是学知识。啊，外国人用的方法是知识，是要有老师传授的。中国人，中国的老师是跟你认证的，跟你证明你真开悟了，假开悟。啊，你这个悟是中悟，是大悟，是小悟，啊，是彻悟，老师给你作证。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要找五祖仁和尚给他印证，是真悟了，是假悟，真悟了，一钵就给他了。你看他悟了，五祖说：“你说给我看，听，明心见性。”你说来给我听听，他就五句话啊，自性什么样子？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什么都是无量。自性本有的，自性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要晓得，所以一通一切通，没有一样。

第四，本无动摇，这是什么？自性本定，自性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所以自性本定，我们把万缘放下，心定下来，跟自性本定相应，定久了，豁然大悟。那什么？第三句的那个门开了。本自具足的这个门开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幕后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生，自性能生能现，妄心阿赖耶能变，它不能生，它不能现，它必须在自性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图啊，把十报庄严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啊。你只把这最重要的纲领抓住了，你就晓得怎么回事，我的路应该走哪一条。啊，求觉悟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你才能求得到。啊，没有这三种心，你得不到这正法。啊，甚至你一个老好真的好老师都找不到。老师教学生的条件就这三样：老实、听话、真干，老师就真教你。啊，你要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老师教你是白费功夫。为什么？你不能成才。啊，你不会有成就。所成就的世间的名闻利养而已啊。真正佛法里头，你没办法。你看初心位得不到，小乘虚脱安果得不到，啊，虚脱环身见破了，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啊，我是什么？我的体是法身，我的相是真宇宙，真果宇宙，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果，是我的相啊！啊，各种不同的作用，这就体相用具足。虚脱环就真的啊，跟着这是报的天眼通、天耳通就出现。啊，这是圣人，这不是凡夫。啊，他在六道轮回有期限，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七番生死，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啊，到哪里去了？十法界，十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在这个里头，净土宗叫做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分别真断了，不分别，与一切法都不分别，为什么都不分别？也行，一个相。啊，古人有个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用黄金啊做装饰品。我们过去有个同修陈大川居士，他就做这个行业的，做首饰。啊，有一次邀请我们去参观，
我们到展览室20000多件，这些他所加工的产品啊，你看到这美不胜收啊，琳琅满目啊，但是一个字，金，黄金。啊，这一个字全部包括了，一个都不漏。所以佛法什么？我是全宇宙，全宇宙是我。有人恨你要杀你，你要不要报复？啊，牙齿不好，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报复？啊，为什么不报复？一体，道理在这里，一体。啊，他不明白一体，他就有怨恨，他就报复。知道是一体，欢欢喜喜，赶快来调养。没有怨恨呐、啊。我们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把生生世世这一些世间的烦恼把它洗刷干净，走向佛道，没有怨恨，没有喜悦。啊，你对我有恩，我感恩。啊，有没有真正欢喜心？没有，心是平等的，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这净宗好就好在这里，让我们有意念，用意念把其他的念头打掉。对净宗的方法，其他的没有这意念难，真不容易。你要在心里什么念头很难啊！净土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叫你用一念代替一切念，这不是成功，是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修啊！极乐世界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实际上，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一个也不漏。因为你从那意思上说，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它的中文意思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一切诸佛通通是阿弥陀佛。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念到了，一个不漏。重要啊，你不能不懂啊！啊，不能不懂，误了自己那没话说。你要再耽误别人，你的因果可背不起啊！他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你硬把他拉下来，叫他修别的法门，把他这个机会错过了，你也不能往生。为什么？他是你冤亲债主，你拉他，他也把你拉下来，同样一个道理嘛。啊，所以的无知啊。这两个字出在天主教神父的口里，我们很赞叹，很佩服啊！真的，真的把这个世界动乱的根源找出来了啊！那如何我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讲经教学啊，为什么让他有知，慢慢回头？啊，先听佛所讲的，对佛有了信心，有了认识，佛所说的一切法门，选一个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怎么学？要观其，它是什么根基？学哪一样东西好？这个要请教老师。我在26岁那一年，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入门，我向张家老师说，我对于佛法粗浅地明白了，是大学问。那是上上乘法，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够契入境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再帮助你看破，这两个方法像走楼梯一样，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大乘里面讲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如果他去跟我讲止观，我完全不懂，我刚入佛门，这些名相不了解，他讲看破放下我懂。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四书，大学一开头也是放看破放下，格物放下，放下物欲，智慧就现前，就知止。这个智慧现前，你才有诚意。诚意有了诚意之后，再提升正心，心就正了。心正，身就修了，自自然然，一切戒律你通通都不会触犯。这叫定功戒。正心，诚意正心，诚意是定的。正心，真心起作用，无有一样不善。你说四书是不是佛经？我的眼睛当中，它跟大方广佛华严经等量齐观，没有两样。诸佛自辩的，我有理由相信他读过华严经，他很像华严经。华严有究竟圆满的理论，有极其微妙的方法，还带表演。四书具足，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表演，就是53禅。华严经用了53个菩萨，四书只是两个人，孔子圣人，圣人怎么落实的？孟子贤人，贤人怎么落实的？贤人是大悟，圣人是大彻大悟，没有两样。那么我们从这里就晓得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但是今天有危机，因为丢掉100多年。

前面五十年疏忽了，对他怀疑，后边这一百年完全丢掉。啊，看到西方人好，全盘西化。啊，一切都要向外国人学习。现在外国人走投无路了，要到中国来找保护。啊，中国人自己不相信，所以只有少数外国人认识，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好在他们现在要向中国找保护来解决他的问题。啊，等他把中国宝复兴起来，问题解决了，中国再向他们学习，把传统文化再迎接回来，啊，中国就有希望了。现在我们看的迹象好啊，很难得了。注解里面容易懂的我们就略过去啊，重要的我们提出来学习啊。这底下有疑、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这两句话重要。我们现在看佛经学佛经看不懂，听人讲的也听不懂，往往把听的意思错会了。他要肯提出来跟老师研究讨论还比较好一点，如果听了之后就记在心上，没有讨论的机会，而且它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这个对他就是麻烦。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没有根。啊，学佛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几岁才开始学，扎根教育一定是在三岁。啊，中国古人讲求胎教，怀孕的时候，母亲就端正思想。啊，她所想的东西都是好的。没有邪恶的啊，为什么影响小孩啊？言语如虎，绝对没有发脾气，没有怨恨人，这个都会是伤小孩的心身心啊，一举一动都能合乎规矩，都如法，这个小孩生下来很好养，很听话啊。那么要看妈妈看三年，三年不能离开眼睛，你能看到他，他在干什么？啊，不能让他看的，就别让他看；不能让他听的，就不能给他听；不能让他接触的，就通通远离。他所看到、听到、接触的，全是伦理道德，全是因果教训。这样的根扎下来，他到三岁，所以中国古人讲三岁看八十啊，三岁扎这个根，八十岁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就圣贤了。他要学儒圣人，他要学佛就佛菩萨，为什么？根太深厚了啊。那一看到别的新奇的不一样的，马上就改变了。这个没有根呢，啊，在今天的现象特别多，啊，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叫你戒烟不暇。这个对修行人是非常大的障碍。啊，最麻烦的就收集。

罪魁祸首啊！我不用这个东西，人家送给我，我把它丢到自治楼去啊！我不受这个害。啊，有了这个东西放在身上，身心不安。啊，不定是哪里送消息给你，都是扰乱你的清净心，扰乱你的修定的功夫。啊，随修行。环境真的很重要啊，真的要找一个很安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修行啊，有三五个志同道合同修啊，真的想走菩提道想成就啊，找一个小地方。前年我们到斯里兰卡去参观，斯里兰卡还是修行的一个好处所啊，很多山洞以前人住过的，现在没有，住山洞好啊，很难得，那个地方的佛教徒很虔诚，山洞里面有人住，他们日中一时他这一餐饭他送到那个洞口。啊，真正修行那是个好环境啊，所以愚昧蒙昧就不明见义。那今天的社会，所有一切呈现在你眼前，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愚昧蒙昧。啊，对于我们学习经教是很大的障碍。啊，下面解释：以抵触为信，耐好冲突，故于经法不能信受。啊，现在弘法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两句话讲得很好，抵触为信，他的个性就是抵触，他根本不相信别人，那个念头千变万化，啊，好冲突，啊，喜欢冲突。这对经法不能相信。佛教你三规五戒是善，你做不到啊。这是佛教化众生最初的阶段，就是今夜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做不到。啊，所以他对于真正的善恶，他没有能力辨别。时间很宝贵，啊，人生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你要是不掌握到的话，一事无成；掌握到的话，首先你有能力抗拒所有一切的压力。所有一切的诱惑，你有这个能力，不为外境所动摇，这个定功才管用。啊，于是心无缘虑，过于快意，只图眼前的享受。

没有远虑。啊，底下会所讲的不顾后事，但求现乐，现在的乐，过远过于快意，快是快乐，心里欢喜。啊，下面诚心诚恨，贪财好色，无有休止，故人爱在可伤啊。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这一段经文都说到了。我们如果自己不回头，十年之后不堪设想。神有人真的善知识走了，再没有了，再找不到了。啊，找到的人都是帮助你搞贪嗔痴慢，都是帮助你搞财色名食睡。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非常重要。劝发生死，这有两段。这第一段，昧思真相，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很多人会讲啊，讲得头头是道啊，是怎么样呢？是真的是蒙昧，那就是他做不到。讲道都能做到，他心是开明的，他不是蒙昧的，他有智慧。啊，蒙昧是他没有智慧，他有烦恼。啊，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请看经文：先人不善，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四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现在这样的人有多少？比比皆是。啊，学佛，甚至于出家人，啊，出家人为什么会还俗？经不起诱惑。财的诱惑，名的诱惑，利的诱惑，色的诱惑，

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定功能抗拒他，能不受他干扰？不简单呐、啊！啊，前面这四句话，佛教导我们，决定不能责怪这些人做错事情，道理在此地。为什么？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的，没有人给他讲，他今天做错事情不能怪他，要原谅他。啊，所以对于作恶的人，

伤害我自己的人，我要原谅他。他是佛，他是菩萨，他是好人，可惜他迷了，迷是一时的，他一定会开悟。

现在他正在迷，迷得很深。啊，这四句话重要啊！为什么原谅人？先人，他的父母没教他，不能怪他父母，他的父母父母也没教他。啊，中国的家教断了至少100年了，100年五代了，都没有人教。啊，年岁大了，30-40岁了，多半跟着外国人走。啊，所以这个四句常常放在心上。遇到别人陷害我们，多念几句，心就平了。啊，念头就消失了。净言疏语，疏不为善，明其无闲，闲是修行。啊，没有修行的，不识道德呢，长其无节，无节无闲，愚痴至极。啊，今天有节无闲的人，我们遇到过，而且不是遇到一个，好多位，我们非常感叹。啊，我们也决定不会帮他，我们也不会批评他，我们能够谅解。啊，他怎么样对我不起，我对他还是很恭敬。啊，什么原因？他没人教他，我很幸运的。啊，小时候有父母教。啊，虽然是很小。啊，我离开家早，14岁就离开家。就一个人生活，啊！但是书念的是不多，看的很多。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很多的榜样，好人能看到，现在没有了，没人懂了，说的人都没有了，啊！当然样子就更没有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如何了，再下一代怎么办？我们最害怕的是传统文化，5000年传统文化灭亡了，灭亡了，没有人继承，啊，没有人去学习，没有人懂得，这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就想全心全力帮助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应该说都是再来人，都不是普通人。他真正肯发心，一生不搞名闻利养，来救这个世界，啊，来挽救传统文化。那怎么样？学文言文啊，花个2-3年时间专攻啊，有文言文的根底，你就能够读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只要有一样你会念，全部你都能念。你没有障碍，啊，你把儒、道、佛都能够兴旺起来，这就是救世主啊。

你救了儒释道，没有这个能力，我搞一家兴，一家兴旺了，三家就通了，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然就通了。啊，文字学。一面读书，一面学习一点，只要懂这些原理原则，就够用了。啊，最重要的是古人留下的这些好的经典，所以真正能够把四书能背下。啊，在这个儒教里面学一部经，最好是五经，五经选一种。啊，易经、诗经、选离，选离记就也可以，离记分量很大。选几篇也行，不必完全去读它。啊，诗、书、礼、春秋、左传，好好去念三年。啊，佛家选几部经典，具足代表性。啊，喜欢中国人的《六祖坛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啊，有这几部就够了。啊，要求自己要把它念一千遍。我们有个榜样，胡晓林居士，在北京的，他最近。用了六年时间，专攻大乘起信论。他是起义自见，念了一千遍，讲一遍，录音带保留下来。到第二个一千遍完的时候，又讲一遍，跟前面做比较，就有深度，讲得更远。第三个一千遍读下去，在我这个地方讲了一遍，我这里留的有他的资料。大概在现前这个时代，无论出家在家，要学起信论，这是第一个人啊，得力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完全没有依靠古人。三千遍完了之后，再看欧耶大师的注解，请如意大师给他作证。今人找不到，找古人。啊，大意都不错，讲法不一样没关系，就通过了。所以，真正智慧，开智慧。没有老师行啊，释迦牟尼佛没老师，中国的老子、孔子也没老师啊，像穆罕默德没老师，耶稣、摩西都没老师，他怎么学出来的？无师自通。什么是无师自通？这举一个例子，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达到。啊，这些知识分子嘛，用读书，读经，读书千遍，就用这个方法。一千遍念下去，真的通了。为什么？他妄想没有了。啊，妄想纵然有，

不还不是有很重大的影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才行啊！有分别有执着都不行啊！所以我们相信古圣先贤，个个都是从戒定慧里面通的，才成为。 开山祖师，以后这些祖师大德就有学了，依着第一个老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传下去，那一代比一代要低一点，倒个几十代问题出来。 所以，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理念、方法、效果太理想了，太好了！要真正有发心的人去做。我们今天训练小朋友，让小朋友走这条路子。古人、古时候、15岁以前。 把四书五经通通都能背过，这是从前读书人，这是标准的，聪明智慧高的，连13经都能背过，所以他参加考试，考取了，国家就任命参政的，他真有本事，治国平天下。 不像现在，现在政治大学、政治学系，他也没有像古人这套本事。是中国文化之可贵，中国文化不能失传。我们要努力抓紧。 最近这个10年，总要有几个学生能有3、5、10个就不错了，我就很满足了，扎根，根深蒂固，让他们从小读书，儒释道三教必修的课程，那就是必定要背诵的，要念3000遍的，儒家是4书。 五经，佛法里面是大乘经教，我们暂时选的是《金刚经》跟《无量寿经》这2种，道家的选的是老子、庄子那篇，这是根。 儒释道的根本教材，不能不知道。

真正要恢复这个世界上社会秩序，那就是要教学，要认识道德，要肯发心教学，要不然就无有余地了。啊，什么是善人？善人第一个道德，第二个愿意教学，啊，做出牺牲奉献。我这一生，住家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教我出家，嘱咐我一句话：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教学、办学、教学。啊，他在菩提树下开悟，开悟之后就到落叶园讲阿含，度无比丘。从这开始，啊，阿含是小学。这个里面多说伦理、道德、因果，啊，和修学的一些基本的过程。小学12年，啊，12年教育讲完，向上提升，方等，方等可比中学。啊，前面介绍成，后面开大成。8年，啊，到第三再提升，这是释迦牟尼佛，常佛本怀，智慧也，般若经讲了22年，啊，然后最后的8年，法华涅槃是研究所，把这个般若菩萨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讲化身菩萨。啊，佛寺，释迦牟尼佛干了什么事？教育。所以佛陀是教育家，佛寺是教化众生，目标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记住，帮人开悟啊，那不是大悟小悟。小悟就能帮助这些人一生不做坏事，来生至少还得人天身份，不会做善徒。这是佛教。那这个地方不善，不善就是不认识道德。什么是道？无伦是道，道就是自然的。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自然，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个创造的。啊，顺乎天，应乎人。啊，德是不违背自然的规律，这就是德。啊，儒家提出5个字：仁、义、礼、智、信。佛陀提出了5戒，5戒是德。3规是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是道啊。无戒是善，是德了。人人都要遵守啊。现在为什么大家不守？形式上有，实质上没有。没有人做榜样给人看。那戒受了，3规受了，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只是烧3炷香磕3个头，这怎么行啊？还有末法时期，不是生战生

生傍生，佛法就灭了。啊，外面人听到的，一些不信的人讲，你看看他们自己自家打架，自家毁谤，都不是好人。他说他不是好人，他说他不是好人，结果人家什么都不是好人，再远离一点，少给他接近，这多可怕！啊，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我们要原谅他，那就是至少他五代没有人教，他怎么会知道？所以道也不知道，德也不知道，没人给他讲，跟他讲他不能接受，他不会听，所以不能责怪他，要原谅他。他有好的地方赞叹，他有不好的地方绝对不提。啊，久久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慢慢有一通，他想过了。我糟蹋别人，人家才原谅我。啊，我批评别人，糟蹋别人的，我不能原谅人，人家能原谅我。他有感动的一点，啊，肯定有。他觉悟了就，他要一生不觉悟，他一生不知道，那么果报三途啊，很可怕。说世代相承，子受父教，都是邪术。不谈善恶果报，故云无有余真。这真的，现在就是这样。啊，你给他谈这些，他说这是迷信，这是假的，这是封建时代那些聪明帝王骗老百姓的，造谣生事。啊，用这种方法安定社会不是真的。啊，他聪明，他知道真的，把圣贤教化都认为这是邪术。

我们再往下看，先人持万，万是万古，愚痴万古，后辈无知，实乃必然。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理所当然啊，从200年前我们把宗教教育疏忽了，不重视。100年前整个丢掉了啊，不再提倡了啊，还有几个老人代代相传，还有12个人。我学佛的时候啊，这60年过去了，这十几个人都没有，都不在了，现在就没听说了，后继无人。大乘佛教八个宗派都没有传人，啊，藏传的，还有一些学经学教的，修学都还不错，啊，汉传里边我就没听说过了，我相信有，我不知道。

下面讲的生死之趣，善恶之道。啊，净严疏里头说，生死之趣不能自见，不舍可也；善恶之道不能自见，不舍应也。于因于果，自心不识，他无余者，故永远都不能理解。是以都不知信，为无有事。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

啊，现在要想世界大同，宗教一家，确实，这是很多人的心里的愿望。我们接触一些政界、政治人物，接触教育界，啊，这些校长、老师们，接触宗教界，啊，都有这个愿心，这就很难得。都有复兴的这个意愿，从哪里下手？从教育下手，只要把教育提起来，就有救。教育不提起来，十年之后，真的想提，找不到老师。啊，像我这个年龄，很难讲几天。随时都可以走，所以我还不迷惑，还没糊涂。往生是我第一桩大事，啊，所以你们是不管怎么样，用什么心态对我，我都看看，啊，善我看看，不善也看看，这是极乐世界人做人的根本原则。啊，不能在晚年还造罪业，那就不像话了。啊，年轻能够忍受，能承受得住，晚年更没问题。啊，这是大事。佛不度无缘之人，有缘，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特别是小朋友，15岁以前的，啊，功夫还算得不错，啊，45经都能够背诵，啊，要好好照顾他，决定不能有傲慢心，啊，自己会看到别人不会瞧不起，完了。啊，要有恭敬心，要学孔老夫子。啊，内放下贪嗔痴慢疑，外学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这才是圣贤，将来成就很大。啊，如果有傲慢就不行。啊，所以要学孔子，温和、善良、恭敬，这一句最重要。

恭敬就没有傲慢啊，对人人都要看着佛菩萨一样恭敬。我固然有长处，人家也有，他要得定，要开智慧，他可能还在我之上，怎么敢轻慢别人啊？生活要节俭，节俭比什么都快乐啊！最后让，要谦让，要谦虚，样样都让别人啊！你要给你，我们统统放下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我怎么会跟你争？不可能嘛！我要跟你争，极乐世界去不了了，那这一生的愿望就落空了啊！所以要让，什么都让给你啊！只要我有的，你要我都给你，我一样都不用。而且我们的希望，越早往生越好啊！这个事情我明白了，我看破了，是完全了解，我应该走了啊！我不会跟任何人争，就是希望每个宗教都有圣贤出世，每个学派都有大圣大贤，来教导，来传承，地球的人类前途一片光明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教学有成就，那就是接受教学的人都承认都深信，真正相信，深信不疑啊！必须要把证据拿来给他们看，证据首先自己做榜样啊，别人不肯做我做，我做出样子来给你看，这个很重要啊！有人给我志同道合，我们一起做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能相信，不再说这是迷信，真正叫你得到身心快乐啊！你感到你的一生活得很幸福，好啊，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为什么顺利？让就顺利了，不能给人争啊！啊，让就发财了，越让越多，越争越少，还有祸害啊！所以不能够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让是大德，积功累德怎么成就的？就是让这个字得来的。啊，大家都能有信心，对圣人教诲都能产生信心，知道他是真的，我也有真的，他的真的流出来了。我的真的被埋没了，被烦恼习气盖障盖住了，透不出来，不是没有。我应该跟他一样，把障碍放下。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里面包括起心动念，包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学，六根接触看得清楚，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09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欲心增尘缘啊，请看经文。何时心生有所恚怒？后世转去，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世尊，在这一篇前面跟我们交接的要和要进啊，从哪里做起？要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不求别人跟我和进，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对别人、对团体要和进啊。那么这一段的开始，从反面说，如果不和，如果心还有憎，就会成怨，冤冤相报，一时比一时严重，没完没了。这比什么都严重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陀给我们的教训，前面讲的敬爱这两个词比什么都重要。有敬爱，当然就不会有竞争啊，不会有烦恼啊，习气慢慢的会消除，我们才能够欺辱
佛法的境界。

这一段经文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我们先讲念老的注解。或时心增，或者有时候，这个心里面呢有增值啊，这个增，通常呢我们写没有言这个增，意思是一样的，一切经音义的时候写作诵。啊，赠送。会书里都说，人情平时虽无愧恨，为尽或生，不时斗争，古云或是啊，会所里头说得好，人情平时虽然没有憎恨啊，违禁这个境界我们不喜欢啊，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看到了这个豁然升起，烦恼习气在这就现象了，所以不时斗争啊，不是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也是豁然起相斗与争讼之心，故曰豁时心增。什么原因呢？下面就讲清楚了啊，恚怒、憎恚、愤怒，用这两个字来代表，这是三毒之一。三毒是贪、嗔、痴。啊，这是嗔恚。三毒是烦恼的根本。学佛，这一入佛门，还没有出家，佛陀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啊，是善业，身善、口善、意善，身不杀，不道不言，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语，意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句叫三善根啊，贪嗔痴呢叫三毒烦恼，
世界以前堕落到六道轮回，多生多劫出不去。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贪嗔痴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贪嗔痴断掉，轮回就不见了。轮回不是真的，像一场梦啊。人天好梦，三恶道恶梦。啊，所以佛教我们修善断恶，都要求三轮体空。啊，也就是说我们非常认真修学，但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断恶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修善呢也如是，也不要把修善放心上。啊，为什么？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生什么心呢？就是断恶修善的心。断恶修善啊，这生起心，生起心重要的无助啊。无助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啊。心里头有了，我今天做了多少善事了，果报在三善道。干了坏事了啊，心里也很清楚，今天做恶了，果报在三恶道，在六道轮回啊。如果你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就超越六道了。所以事要干，要认真断恶修善，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好。啊，这是菩萨修行的总纲领。啊，大原则，我们要把它时时记住，时时刻刻，我们心不是想善，就是想恶。善恶都没有的时候叫无记啊，说不上善恶叫无记。善恶无记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告诉我们四时啊，一时成心，心里不高兴，有了怨恨，这造成什么小恨呢？小恨起不起作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冤冤相报。我们跟人见面，从来不认识，他看到我就不高兴，态度就很不好。我们没见过面，偶然见面，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

都曾经有过，不止一次。啊，他就看不顺眼。学佛之后知道了，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我对他看不顺眼。啊，这一生见了面了，他瞪我一眼，理都不理。要不要去计较呢？不需要。我们应该怎样应付？和也，爱语，恭敬对待，把这个缘化开啊！就到此为止啊！啊，我们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待人接物就好啊！一定知道冤冤相报，无有尽时，就是没完没了啊！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学佛一定要记住，如何把过去生中跟一切众生结的怨，在这一生当中都把它化解掉。你说好不好？啊，一生当中未尝有一个我怨恨的人，啊，我看不顺眼的人，没有。这叫真修行。啊，他纵然是侮辱我、伤害我，啊，处处跟我作对，这是什么原因？过去三种遇到了吗？不是这一世的，前世的，我们决定不能冤冤相报。我们一定在这一次就把它化解。啊，化解的方法，无论他对我用什么手段，他打我，他骂我，他冤枉我，他陷害我，我们都要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啊，爱心去对他，把他化解。啊，他不理我，无所谓，别放在心上。下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我们对他恭敬，我们对他爱护，啊，他有困难，我们全心全意帮助他，把这种怨恨化解。这就对了。如果是一时成心造成的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尽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故愿后世转聚，至成大愿。

如果不能化解，这个缘愈结愈严重。啊，再转几世，那就成大愿了。大愿就造大业，造罪业。啊，这个罪业什么？变成战争啊！

这就叫转觉，这就叫大愿。大愿到哪里去？堕无间地狱。什么时候才能出头？难了，真难。经上常说，三途一堕五千劫，不是五千万年，是五千劫。如果经上这些话都是佛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教会我们，供养我们，帮助我们化解冤仇啊！我们自己要发誓，我在一生当中绝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不但人，包括畜生、树木花草，我绝不伤害他们。你这个人，这一生都快乐啊！佛经上讲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你就真正能够得到。这是真正佛弟子。为什么？佛、菩萨是这样待人接物。我们是佛的学生，是菩萨的学生，我们应该要向佛、菩萨学习，就对了。所以你真正能信佛学佛，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有没有得到最高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这一生当中没有看到一个冤亲债主，没看到，没有跟任何人事物对立，对立互相不能包容啊，没有对立了，样样都能包容，样样看到都欢喜，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像弥勒菩萨一样中国寺院的山门大门，你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代表什么？代表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代表长生欢喜心。他没有冤家，他没有对头，他心目当中人人都是佛菩萨，真诚恭敬心对待人人都是阿弥陀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无量寿经

学通了，你就明白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听了释迦牟尼佛说了，我们要细心去揣摩，去体会，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假。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什么？这是说宇宙的真相。一切法从哪里生的？从心想生。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法身，法身遇到缘就现象，这个相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从我们自信变现出来。自信所生的万法，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为什么？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生灭法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自信，不生不灭，它是万法的体本体。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本体里面没有现象，但是它能够现象，所现的一切相是幻象，有生有灭。啊，所以本体不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无相；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相。你说有说无都错了啊！它确实是非有非无，不生不灭。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那是怎样对待？六祖能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六祖大师教给我们如何跟大自然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万事万物相处。知道本体是一个自性，

清净心，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世间科学家说，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一真庄严三个字不可得了啊，知道不可得，你就会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放下可不得了啊，放下了，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分别放下了，执着放下了，就成等真觉了。啊，在这个地方，我简单跟同学做个报告，为什么？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他说的话能不能相信？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啊，辨别不难，你只看他的言行举止跟佛法相不相应。佛法是什么？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人头一个观察他孝不孝顺父母，尊不尊敬老师。如果他不孝父母，不敬老师，啊，狂妄自大，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要懂得观察。那我们自己修学也如是，要拿这个标准衡量自己。我们自己对父母不孝。对师长不敬，啊，对一般人瞧不起，什么自以为是？谁是魔？自己是魔，不是佛菩萨。要是佛菩萨，决定持戒、修定、开智慧。啊，戒最重要的就是十善业道。啊，视之便聪不是好事情。啊，能言善道。啊，说起来很像那么回事情。但是过个十年二十年，他这个假象露出来了，一文不值。啊，还会破戒，还会造业，啊，造作种种恶业，有啊。古时候有，现在更多。啊，我们同学当中，我认识的二三十年修行，遇到财色。

利，这四样东西碰到一个，它就毁掉了。没有遇到七情无欲，我们看他不错啊，听他讲演讲得头头是道啊。有时候我也赞叹了，啊，过得没多久，他被他的信徒渡去了。啊，信徒两种。一种是拥有财富的，一种是女色，他还俗了，结婚了，啊，学佛多少年了？二三十年，啊，这还算是好的。名正言顺还俗，还有一些没还俗也干这些事情，想尽方法来遮蔽，怕别人把他吃穿。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在视线就观察到？行，事先孔老夫子说过，啊，很能干的人，能言善道，看起来好像是有道德、有学问，是个圣人。《论语》上说，假如这个人外表看起来好像周公之才之美，啊。周公是孔子一生最尊敬的人。啊，像这个人，你乍看他，好像周公一样，有周公之才之美。但是看你呀，是骄且吝，其余则不足怪。这人怎么样呢？狂妄自大，傲慢，目中无人。喜欢批评人，而且怎么吝啬啊？说得很好，实际上并不是很大方，很小气，自私自利。孔老夫子做结论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圣人，不是真圣人。这种假圣人，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就有2500年，历代世世代代都有，中国有，外国也有。你要小心谨慎呐！啊，也得学老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他说的，再细心去观察。他做到了没有？如果他教别人做，自己没做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千万不能上他当。今天学佛，啊，我学佛到今年65年，65年前老师教导我。怎么样辨别邪正，辨别真假？啊，交给我。决定以经教为依据，经我们看不懂，怎么办？告诉我们，看注解，
注解一定要看古人的。为什么？古人有修有证，是好东西，才能够传到现在。如果不是好东西，早就淘汰掉了。古人靠得住，今人靠不住。这老师告诉我，古人实在看不懂了怎么办？老师给我们介绍今人的老师。我这个年代啊，像地贤老法师、虚云老和尚啊，地贤老和尚啊，介绍这些人，这是民国初年佛门的大德，有修有证啊，他们的著作不少，现在都有流通啊，现代人可以用它做参考啊。那现代的人呢？现代的人不看，为什么？你是初学，你戒定慧还没有基础，等到自己戒定慧有了根了，你可以看。为什么？他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你有能力辨别。没有能力辨别的时候，如果把路领错了，你不是冤枉一辈子。这是好老师，不是好老师的不肯讲这个话。啊，我到台中去求学。啊，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去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我带着介绍信去见老师。老师看到之后笑笑。啊，在客厅里头，客厅里还有一些客人。老师就笑着说，很好。啊，你真的想到我这儿来学习。我这里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呢，你要能做到，我就收留你。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就另请高明。啊，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不接待。啊，我向导人请教哪三条？他第一个，你过去跟张家大师学的，跟方东美先生学的，我都不承认。啊，不承认。到我这里来，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第一条。第二条，从今天起，你在台中住在我这个地方，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啊，其他的法师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讲这个讲演，都不准听。啊，第三个，从今天起看书，无论看是佛书还是不是佛书，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他没有同意的不准看。这三条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我就留你，不能接受你到别的地方去吧。我听了之后，我是
朱金洲老居士讲。

晓得，这个老居士有学问、有道德，虔诚的佛教徒，跟李老师同年，好朋友。啊，我对于朱金洲老居士很佩服，很尊重。朱老居士介绍我李老师，我当然尊重。我跟老师说，我完全接受。老师说好，有期限的，有期限的，期限多久呢？五年。五年之后，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五年之内，决定要遵守我这三条。我今天在此地报告，供养给网络电视机面前的同学啊，在这个时代啊，要想成就李老师这个方法，不是他的专利。我是原来以为他是他的专利啊，从来没听说过啊。我在上一个世纪末尾啊，也就是90年代，1990年代，我住在新加坡啊，我是98年、99年、2000年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啊。新加坡有个老朋友严培法师，也很有名啊，很有声望啊，他大我10岁，把我当小老弟看待啊。他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啊，在新加坡有道场。我到新加坡，他听说我来了，来看我啊，要我到他道场去做讲演啊，非常客气啊，我就去了。中午请我吃饭啊，上午讲演讲完之后，中午请我吃饭，我就把这一桩事情啊，李老师收我的这些话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的人，嗨，我做小沙弥的时候，在地贤老和尚座下也是讲的这三条，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李老师的，是过去祖师大德传下来的规矩啊。没这规矩学不成功的，那只能算旁听啊，没办法教你。你要完全能接受，这才有办法教你。这些我都说出来供养大家，给大家做个参考啊。这我相信这是中国古代祖祖相传啊，地贤老和尚用这个三条叫严培法师。严培有没有接受？没接受啊，当时可能接受，以后心动了。太虚大师在厦门建闽南佛学院，他很羡慕，他是偷偷开小差，晚上溜了啊，到厦门去跟太虚法师。很可惜，他如果要是真正接受地贤老和尚的教诲，这三条戒律啊，真能遵守，他很可能是天台宗的一代祖师。这严培错了。

啊，我是完全去遵守这个李老师啊，跟李老师五年到了，我跟老师说，老师，这五年很有受用，心清净多了，杂念少了。啊，也有能力辨别是非了，邪正有能力辨别。我是想，我这个根底不够厚，我再加五年，我遵守老师这个用法的是十年，我在台中住十年，现在没这个老师了，找也找不到了，老师找学生也找不到。到哪去找？啊，李老师碰到我了，我能遵守。有这么一个传人，如果我要是走掉之后，老师到今天一个传人都没有，不容易。末法时期，师徒如父子。父母之恩要报，老师之恩要报，怎么报法？每一堂课，每一次讲演，都观想到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在场听闻，不敢懈怠。

学习圣贤教学不容易，佛菩萨的教学更难了。一定要有老师，真正老师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三条戒律啊，这是老师的戒，不守老师的戒，老师不能教你。要守老师的戒啊，老师才能教你啊，才真认真教你啊，跟老师在一起十年啊，一般是五年可以了，年轻啊，十五六岁可以啊。我跟李老师的时候26岁了，哦，不止啊，跟李老师的时候好像是28、29岁，张家大师圆寂的，已经圆寂了。所以想到过去这些大善知识，我们知恩报恩的心啊，自然就现起。啊，没有老师，怎么会有成就？啊，真有成就。老师教我们遵守的原则，一生都不违背。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好老师难了，好学生也难。你要问我有没有学生？没有，我只有听众，没有学生。啊，那么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啊，说是我的学生，在外面他做的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也不常往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偶尔来看看我，不能说看看就是学生，没这个道理。像李老师这个三条戒，你不能遵守的，他不承认你是他学生，这佛门规矩，不能不懂。

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冤冤相报，无有一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所以经上说，后世转句至称大怨。我们经历过第二次大战，那个大战就是后世转句至称大怨，非常可怕。大战之后，发起大战的人、参与大战的人，国报都在无间地狱。一点都不假了。唐太宗的附体，这10年前，他所讲的那些话，我相信。啊，真的是善因善果。我因我报啊！啊，唐太宗能从地狱出来，得利于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好事。这一桩好事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这是大好事啊！所以他在无间地狱，地藏菩萨把他带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谁能做一桩好事，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什么好事呢？就是他在世的时候，下令编辑的群书之要。唐太宗做皇上很年轻，27岁，他有什么职务？他是个将军，很会打仗，所以杀人很多。为什么堕地狱？就杀人，杀业太重啊！因为这本书啊，他知过凭什么？没学过啊，所以下令给魏征这些读书人，从经史子这三部里面，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教训文字，通通抄出来给他看，他就用这个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部书过去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唐朝亡国之后这书就没有了啊，印刷是宋朝时候发明的，所以唐朝的书都是手写的本子，分量不多，被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带走了，啊，也很难得。这部书在日本出现千年盛世，都是帝王跟人民都能遵照这个教训去学习。啊，造成日本那个时候国泰民安。日本是400年前西洋的科学技术传到日本，日本迷上了科技，
把这个书啊就放弃了。啊，现在人知道就不多了，放弃了。啊，中国的时候是在嘉庆年间，嘉庆皇帝登基，日本对中国皇上送礼，礼品里头有这部书。啊，但是那个时候清朝是最兴旺的时候，大家对他不重视。啊，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分量很少，现在没人知道。我找这个书找了三年找不到，我问过商务印书馆，问过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你们有没有知道有这个书？不知道。啊，所以我是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了，唐太宗有这部书，我没有看见过，如果有人发现了告诉我。啊，果然好像三个月之后就有人把这个书邮寄寄给我了，啊，寄到香港来给我了。我一看的时候如获至宝，这居然出现了，是祖宗之德了。啊，我相信唐太宗也是保护这部书，跟着这部书把这部书送到我这里来，我就印了一万套。啊，这一万套的功德我也没有回向给唐太宗。啊，唐太宗就是这个印经功德出地狱，地藏菩萨把他带来的时候离开地狱。啊，那我们这本书样书样本，啊，先印一套给我看样本。我那是在澳洲，世界书局寄给我。啊，我们在小客厅里头展开来，大家分享。啊，来看看这部书，印得不错。啊，上中下三册。啊，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出家人，悟仁法师，他也在，他的妹妹也在。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突然他的妹妹跪下来告诉我，我是唐太宗李世民，我是李世民。哎呦，我听说唐太宗来了，赶紧请他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恩德了，他就说了群书之要，这本书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全世界。啊，说完之后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五分钟的样子，他就走了，啊，就离开了，他就传这个消息。

啊，这个消息很重要，因为我印这个书只想到旧中国，没想到全世界。他这一提醒我，我就明白了，这部书要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世界各国语言，向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部书，建立共识。啊，这个共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识。那个平天下是天下各国各州各家各个族群各个文化各个宗教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这叫平天下啊，不是战争啊。所以这是全世界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也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统一。那中国文化确实，外国很多汉学家没有不佩服的，提到中国文化没有不赞叹的，这个好啊，很难得了，不容易啊。那么下面念老举个例子，如琉璃王为报许愿于尽杀世众，这是佛经上佛说的这么一段故事。琉璃王当时印度一个大国的国王啊，他对于释迦族也是一个国啊，释迦族的国王佛陀如果不出家就是释迦族的国王啊，这个愿是多生多劫以前结的，这有个故事啊。当时这个释迦族是一个小镇，镇边上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养了很多鱼啊，释迦族大概是捕鱼吧，修理池塘，把这个鱼啊一网打尽都吃了，这个鱼怨恨在心，常常想报复，这一次哎，刚好他也是个国王啊，就发了一个怨恨心，要把释迦族灭掉，他看到释迦族的人就讨厌。啊，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了，对这桩事情前因后果完全明了，没法子救啊，这是因果报应啊，你要救了他，来生遇到了还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目前年有神通啊，就是他去救，把释迦王的几个重要的人员放到他的钵当中，这个钵变大了，人放在钵里，他把它放在天上。战争结束之后，释迦牟尼佛说，你把那个钵拿回来看看，他到天上钵拿回来，钵里头是血水，才知道定业不能转。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敢给人结怨吗？

别人怎么侮辱我们，要以德报怨，不能就丝毫怨恨心。我们对他越恭敬，越赞叹，我们讲经诵经念佛，都给他回向。过去我们不知道，肯定有很多过去的冤亲债主，今世的冤亲债主，我都给他们供牌位，我的牌位上都有，我天天给他们回向，心里面确确实实没有怨恨的人，无论你怎么伤害我，我都认为是正常的，是应该的。过去我伤害你，今天你伤害我，这报果报就报掉了，没有怨恨心。你回报我，我赞叹你。你有什么不好我不说，你有好的地方我赞叹。你有不好的地方，我不批评，不给人结怨的。我一生没有别的，你要说长处，大概就是这一点，这几点是我的长处，没有一个我怨恨的人，没有我怨恨的事物，没有怨恨的，没有贪念，贪嗔痴要断掉，所以看东西比别人看得清楚，比别人看得透彻，道理就在此地。你有这个本事，不是没有。我不比你强，你有，你是被利、名利冲昏，利令智昏。你要把名利七情五欲放下，智慧就现前了。你肯定比我高啊，我不如你。所以我早年提出四句四好：人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不亏我们这一世到人间来这么一次，总得要把这四句做出来。存心、行事、说话，做一个标准的好人。死了之后不后悔啊！纵然不知道净土，没缘去往生，至少来生是天堂。欲界天、色界天，这是我们的去处。色界天也有禅定的功夫，欲界天肯定有份。我相信不止桃李天，很有可能到斗率天，到他化自在天。这是世间之事更相患害，指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既造业因，必结恶果，报应虽不立即显现于当时，故曰虽不临时，但因果不虚，决当报偿于后世，故人应机相迫。幕后这两句话要记住：众生但知为果，果报现前，你害怕了。菩萨则为因也。我们把

省略，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不敢造因，众生敢造因，果报现前了害怕没用了，不通忏悔。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欲学无修善，佛劝我们，欲是劝勉我们啊，就是今天讲的为我们开示啊，要断悟，要修善啊，分三小段。第一段，生死自当，请看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这就是说，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办法代替，因果决定是自作自受啊。现在这个社会，最严重的罪孽，一个是爱欲，欲就是欲望啊，情爱与贪欲，社会生死根本，六道轮回的根本。我们看现在人杀业太重，杀什么人？杀自己的儿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堕胎，每一天堕胎有多少人？10年前，有人告诉我，是有统计的。啊，为什么医院里头有记录？每一天超过15万，每一天，1年5000万。啊，这是有记录的，没有记录的不包括在这里头，你说怎么得了啊？他跟你什么关系？父子关系啊。你怎么忍心啊把自己的儿女杀掉？他本来是报恩来的，这下好了，结成冤仇了。来世他再来的时候，不是报恩，是报仇来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杀盗淫所造的罪业，你说多可怕啊！这个时代，众生造业，堕无间地狱，是哪一类人？杀盗淫，这三种恶，通通都干的人。

定堕无间地狱。啊，古人有说，爱不重，不堕娑婆。你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到娑婆世界来。

不能不知道啊。佛门里头还把它续了一句话，念不一不生净土。这副对联很重要，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如何才能够不堕轮回？贪嗔痴不能要，有贪嗔痴就有轮回。没有贪嗔痴就没有轮回啊，一念相应就往生净土。希望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里头没有贪嗔痴，只有阿弥陀佛。我们再讲白一点，依照经教讲，我们的念头里头没有起心动念，

啊，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是佛的境界。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的境界。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境界。我们想想，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阶层？我们虽然天天念佛，佛号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可是里头夹杂的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叫什么？六道凡夫。啊，这些东西统统具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待业往生，记住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的，通通是断烦恼证菩提。难哪，你行吗？做不到，做不到学海鲜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看准他了。师父了不起，菩萨再来。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是法器，值得栽培。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老实，真干。哎，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榜样。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一心道。

容易成就，但是很难信。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净土了，念佛求往生，可是他每天还要念《金刚经》、念《华严经》、念《法华经》、念《楞严经》，还念很多经、很多咒，就怕念的不多啊，恐怕不保险，完全搞错了，不听佛菩萨的话，要听自己的怀疑啊，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不相信经典里面的教训，这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慈悲，海贤老和尚，我们从传记里面去看，他应该在40岁之前就应该往生了。为什么？条件具足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他自己也说过，他有好多次跟阿弥陀佛说，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结果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这个要知道啊。啊，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呢？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念佛一句佛号不间断92年，我相信他见阿弥陀佛，他见极乐世界绝对不止10次。啊，所以他天天等啊，看有没有人送书给他。按理说有没有人送？没人送。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一生一本书也没念过。怎么可能送书给他？这不可能嘛。哎，13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了这么一本书，看了和尚。老和尚六根健全了，眼睛好，不戴眼镜啊。啊，一眼就看到他今天带的这个包里头有书，就问他那什么书。啊，他也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果然跟阿弥陀佛讲的一样，欢喜啊。啊，马上回到房间，把他最喜爱的袈裟披在身上，恭恭敬敬把这本书捧在手上，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个举动，他身边的人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是要人给他照相的。今天是个特别的例子，怎么老和尚要求

你就给他照相。这个照片照了之后，第三天老伙儿就走了。啊，我们相信阿弥陀佛说真话，不骗人。看到这本书，就带他去往生，啊，接他往生。真难得啊！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世人具体沉溺于爱欲之中啊，于是死死生彼，流转无穷。念老在此地用很简洁的文字把六道轮回描述给我们看啊，世间人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具体。这个体里头包括三桩事情啊，念头、言语、身体，通通都是沉溺于爱欲之中，想的是爱欲，说的是爱欲，干的也是爱欲。这是三业圆满的我业。果报呢，就是六道轮回里头大转了，流转无穷了。啊，这一生当中，人到死了，如果你三业善，来生又得人生，又生了；如果三业不善，来生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在三恶道里头流转无穷啊！什么时候从恶道流转到人世，就又得人生了，难，大难。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不容易啊。啊，为什么这一生当中跟人跟动物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结了有缘分，缘就有善恶，来生到哪里去，由此因缘决定。所以，纵使眷属满堂，于生死之际，生是孤身来的，死独自去，无人相随，无人能代，没有能代替你。来的时候你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也一个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生当中，佛说的不错，
我是独自来的。啊，但是我们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依教奉行，真干。啊，特别是遇到净宗，遇到净宗就不是独自去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来接引你的时候，过去生中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早晚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都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你一见面马上就认得啊，是在哪个世界，是在哪一生哪一世，你们是什么关系，通通讲到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亲朋好友们欢迎你，迎接你，给你接风啊，给你庆祝啊，要不要？还是要独自一个人到三无道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应该要有这种决心，有这个意念，就是要有这个念头，我到极乐世界来接引我的人，跟阿弥陀佛一起来，一定很多很多。特别是我们的同参道友，啊，今世的同参道友，过去是生生世世的同参道友，啊，都欢迎你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共同学习。所以到极乐世界挺热闹，不孤独，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孤独，到极乐世界可不孤独。所以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人。啊，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的，很多人来接引，皆大欢喜。啊，希望我们同学记住，努力要争取，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统统要放下，真的要抓稳。啊，一生决定成就，这佛知苦乐的果报，皆是自作自受，也无有能替代者，啊，没有。净心大师说，自当就是自受，啊，换一句话说，自作还是自受。我们不愿意受的，我们就别造，不造这个因，不造这个缘。因没有缘，不能结果；缘没有因，也不能结果。啊，这个就在每天日常生活当中，从早起到晚上睡觉，啊，这一天不造恶业，对人、对事、对物，啊，专念这句佛号，好啊，学海鲜老和尚。没有不成功，如果还有怀疑，对极乐世界还有忧郁，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怀疑，我劝你读经，别听别人说，不要问别人，读书千遍，你的怀疑就没有了。
啊，你把这本《无量寿经》

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或者是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从头到尾看个30遍，就不怀疑了。啊，读经、听经，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特别是坚定愿心，我们一生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其他的什么愿望都没有，必定得生啊。底下这一段，六趣一途，这就是讲的六道轮回啊。请看经文，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这是说啊，念老注解的是善恶变化。景心大师说，善变化即善趣报，恶变化呢即恶趣报。这是报，是指六道轮回的果报。如果你心善、言善、身善、身与意三业都善，你的来世是善道。如果身与意三业都不善，来世是三恶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记清楚啊！啊，会疏里都说，今时虽善果，所作业因恶，在来世便着阳火。啊，这个便是变化。所以因果报应这个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啊，不是阎王小鬼，不是，也不是天神，也不是佛菩萨，掌握在自己，这要特别留意，我们所做的恶，不是真的有人都三恶道了。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唐太宗的例子，唐太宗是佛门大护法，玄奘大师是他的老师，他的国师啊，对佛教的护持啊，建道场，鼓励出家人，事业做的很多。为什么堕地狱？堕狱，堕地狱了个报，是他的冤亲债主不饶他，把他拖到地狱去了。啊，他在地狱的时间不久啊，地狱的时间跟我们这里有很大的时差，

所以在地狱当中寿命很长啊，无间地狱寿命很长。什么叫无间？受苦、受刑，没有丝毫时间让你中断。这叫无间呐。换一句话是，从堕地狱到出来，在地狱苦从来没间断过，出来就断了。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那个光碟，那是他刚刚离开地狱两三天的时候。别人提到地狱，他还心有余悸，恐怖万分的，吓得那个样子。告诉我们地狱的状况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他附体，在人师妹妹身上，来感恩。我把这个一对，我就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也没有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半信半疑。到我面前来感恩我们应送这个群书之要，这个功德出地狱。出地狱好办了，他就能修行了。我听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地狱，把信传给我了，传习了。他就在我们学院念佛堂，念了一个多月的佛，应该是往生了。有些人有感应的，知道这个事情，有些人不知道。那么今世造的善业大，造的恶业少，那就看缘，是善缘先成熟，还是恶缘先成熟？哪一个先成熟，就到哪一个哪一道去受报了。三善道的缘成熟，三善道先报；三恶道的缘成熟，三恶道先报。完全决定在最后的一念。断气之前最后的一念，如果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决定往生。最后一念还贪起欲望，想你的家人，想你的财产，你还难分难舍，那就完了，你就又回来了。这种回来出生到最多，为什么？人道难得，不容易。他得不到人生，很容易得出生生。现在。

有很多人喜欢玩的宠物，宠物它很听话，懂得人的意思，那都是造的恶多于善。临终这个缘成熟了，堕得畜生道去了。还给你们家人在一起聚会。再有个几年十几年他又走了。动物是论次数算的，他寿命虽然不长你比如他堕到狗身，要做多少次呢？要做100次做200次，做300次，那时间就很长了。狗死了还是狗，死了又是狗要次数满了，它才能到别的道去所以这样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三恶道的可怕。所以经文先讲，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起。慧见纵然是慧见了，不认识了，为什么改头换面了？这一生是个人，来生是个宠物是个小狗小猫虽然天天还玩在一起，不认识是这么个意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明天我们还从这一段学习佛的这些开示非常重要，确实帮助我们修正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让我们这一生净土的缘分不可以错过。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911页啊，911。第六行啊，第六行。经文：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悟起。以下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善恶变化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善恶变化者，景星云，善变化即善去报，恶变化了即恶去报。这个报是果报，善恶是因，三善道、三恶道是果。所以叫变化。啊，慧疏云：今世虽善果，这叫所作业因呢，我在来世便招阳过，现在虽恶报，所作善，在后生化祥福报。千变万化，不可具述。那么这个是变化了另一种的解释。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加强书》里头说的：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亦千也。啊，这个义是难义之义，
啊，前者呢，静也，善恶感报快速。古人以前，我们先来谈谈这一段。这个经文要多念几句。常常在生活当中帮助你关照，起心动念是意义，言语是口业，造作是身业。身于意三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私自利就是恶。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这是善。啊，真正的大善是自行化他。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善。啊，大善里面的第一善，离苦，要离究竟苦；得乐，也要得究竟乐。啊，利究竟苦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这才叫离究竟苦。啊，得究竟乐，从今往后无量劫中再不受苦了。啊，经上说得好，不但不受苦，连苦这个名称啊，像杀盗淫妄这些听都没听说过。何况事实，这个功德大了，谁能做得到？菩萨能做到，阿罗汉能做到，六道凡夫、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做不到。啊，我们非常幸运，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佛法虽然衰了，衰得很严重。啊，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传了2000年。这2000年当中，从来没有像现前这个衰相。啊，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净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慧解文，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这个经本跟这个注解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的。我学佛65年，啊，这65年当中没离开经本，深深感到无量的庆幸，遇到这2个本子。为什么？这个本子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真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让我们真正生起信心，不再有丝毫怀疑了。发愿求生，这个愿恳切，
在日常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跟他去了。啊，他不来，我们在这等他。怎么等？念佛等他，弘经等他。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法门普遍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啊，希望大家都知道。希望大家多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就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所说，纵然这一生无知造作的无逆十恶，那是地狱业，无间地狱造的人很多啊！你把十善业道，不要讲别的，这是最普通的、最通俗的，拿来对照一下。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谁不干杀盗淫？谁不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谁没有贪嗔痴？无逆十恶，必堕地狱。这十恶摆在面前，我们细心观察，一一来对照，太可怕了！啊，最重要的是要回头看看自己，自己有没有犯戒，有没有造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口气没断，真正忏悔，回头，信愿行。三思量具足，阿弥陀佛慈悲，回来接引。什么样的功德最大？帮助众生，利救尽苦，得救尽乐，这个功德第一。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我在5年前放下华严，守住一部经，一句佛号啊，通通放下了。时间到了，年岁到了。啊，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消息：四川峨眉山维清法师往生，95岁。早年间，我年轻的时候，李老师告诉我，80以上就应该念念求往生。时间到了，不定什么时候走啊。
啊，八十之前还可以，过了八十岁，随时可以走。这个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啊，我今年90岁了，老和尚大我5岁。峨眉山我去过2次。我们可能见过面，但是印象不深。啊，到峨眉山是跟着大众观光旅游，啊，去拜拜普贤菩萨。老和尚自己写的字送了我不少，我们这个道场很小，我都把它张挂了。虽然我们平时很少往来，也没有通信，可是我对他很尊重，非常尊敬。啊，我听到这个信息，也对我是个鼓励。他走在前，我跟在后面。啊，弘宁法师编这个小册子，若要佛法心，唯有深参僧。书名是老法师提的。啊，我看了很感动。这个小册子以前我没看过。啊，最近看的印的本子，后面有3张光碟。啊，我把这个光碟在电视机里面播放，我自己看，我看了很感动。我也非常感激弘宁法师，他辛辛苦苦十几年的时间，到处收集这么多材料，里面2/3我都没有印象，年岁老了都忘掉了。啊，展开这本书，我是看电视，回忆到过去，啊，许许多多的知交老友都不在了，啊，这些年语言不足。那过去十几年前，我还常常回国看看这些老朋友。啊，感慨万千的，所以读到这些经文，感受特别深。啊，金舍实验就是说我，啊，给我

精确，帮助我看破放下啊，往生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没有障碍，一帆风顺啊，这是万。

不但是经上所说的重过不能造，不能起心动念啊，纵然是善法也不能放在心上。金刚身上一句话讲得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断恶修善，认真努力去做，做完之后别放在心上，就是无助。放在心上就是有助，有助就有业报，无助就没有业报。做而无所，无所而做，这两句话重要啊。心上只存佛号，学海贤老和尚92年如一日，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没有看过书，没有念过一部经啊，跟大众上殿，大众在诵经念咒，老和尚在门口站立着念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不简单啊。我们在永思记里面看到他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往生，都是那么样的安详自在，给我们作证了。证明什么？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海贤老和尚寿命这么长，我认为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他自己曾经说过，多次见阿弥陀佛，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榜样。这个大家广义来说是学佛的佛弟子，下义的力来说呢，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佛是留他来表法的，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啊。阿弥陀佛慈悲，也是海贤老和尚慈悲，住世这么久给我们做榜样啊，特别是给下莲宫无量寿经汇集本作证。

这部经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五种缘义本里面的

警句，下联老会集没有改变一个字，等于说就他的原经的原文重新排列一下，没有更动一个字，那就是真性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依据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这一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的。那么这个注解就有价值了。我们读这个注解，就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一个有善根的人，有智慧的人，对于这个本子决定不会怀疑，夏老、黄老留下来的经跟注解，字字句句有根有据。在历朝会集里面、注解里面，可以说是第一了。这么谨慎，这样的用心，取信于师尊末法时期大众。末法一万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往后还有9000年，这9000年当中，佛法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能让众生得真舍利益？就是这个文字。所以我们的任务，劝导大家对这部经产生信心，决定没有怀疑，依教修行，学海鲜老和尚，决定得胜，才能够永远脱离六道啊！在现前。善恶一定要清楚，早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黄念老劝我在各地念佛的同修，大家都用一个净宗学会这个名词，是夏莲老提出来的，但是在国内没有成立。
啊，大家念念不忘，没有机会告诉你在国外先立净宗学位，啊，我就同意答应了，我很欢喜。以前我们用联社，啊，用学佛会、佛教会，用这些名词，啊，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在净宗学会，啊，净宗学院。学院注重在教学，学会注重在念佛，其实就是莲社，就是念佛堂。啊，美国、加拿大，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现在有些没有了，大概还有10几个。我们要认识善恶变化，追逐所成啊，亲朋好友在六道轮回里头，来生再遇到会遇到，遇到不认识啊，像我们这一生一样又到人间来了，啊，过去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啊，家亲眷属，这一生遇到了不认识，啊，不什么有遇到啊，有欢喜的，有厌恶的，什么原因？欢喜的以前在一块在一起，家亲眷属，不欢喜的那些冤家对头，啊，都是对立找麻烦的，现在又遇到了，啊，如果我们学佛，细心去观察，会体会到，这个人一见如故。过去生中没有缘，怎么可能？这个人一见就不舒服，啊，那是恶缘呐。一见欢喜，善缘呐。不管善缘恶缘，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个一定要明白。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不是假话，不是吓唬人的，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过去善缘深很好，一起做好事，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啊！啊，过去这一缘，今天见面就没有好感，一定要知道，过去的怨结得很深，这一生当中，小心谨慎，把这个恶缘化解掉。永远存一个心，学佛了，佛弟子，啊，佛教给我们断烦恼，从哪里断起？从见思断起，五种见惑先断。啊，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这身体。身体不是我，是什么？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

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身体是我所。啊，我呢？我在哪里？这穿衣服的人是我，这是迷惑之后，把假我当作真我。啊，这个现象是假我，为什么？它不可得。如果真的是我，有我，不是没有，有真我。真我是不生不灭。大乘经里都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法身是我啊。法身在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是什么？四土里头常寂光土，那是真我啊。真我是本性，是自性啊，叫法身。它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念头，也不是能量。啊，它是一切法的根本，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什么？是十法界，还包括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下面到六道轮回，我们叫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包括一切诸佛如来佛净土，包括地狱众生跟地狱里面的暴徒，法身能现，预言能现，没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啊，经上常说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说不出来啊，也想不到啊。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由它而生，但是一切法跟它一个不同的性质，它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生命啊，包括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刹那生灭，这个刹那也很难懂啊，我们只有个概念，这个时间极其短暂，短暂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弥勒佛

萨，在菩萨住胎经里头，世尊问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我们起心动念了，知道起个心，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佛问几念几相是也。佛问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是几念，多少微细念头组成这一个念头，叫你认识，你知道起心动念有几个念头，让你发觉了，你知道了。吉相，相是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吉时，时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从来没离开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单位不是千，不是万，是八千是100000。我们把32亿乘100000，得出的数字320兆。这一弹指，320兆，就是320兆次的生命。那么换成现在我们都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一弹指是320兆，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强壮，动作敏捷，确实他能弹7次。那32亿再乘7，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会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叫生灭吧。一秒钟，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耳所听到的音声，鼻所闻的气味，舌尝的酸甜苦辣咸，每一秒钟他的生命次数是2240兆，就是说一秒钟当中，他已经从他这里流过的时候，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2240兆。我要问你，哪一个念头是你？哪一个物质现象是你？我们今天身体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
2240兆次的

生灭相。我们看电视，电视画面一秒钟多少次，生灭多少次？100次。你就知道了，生灭100次。现在把速度加到2240兆，一丝毫你也看不出来，它生灭的动，每一个生灭没有一个一对是相同。不相同啊！如果是相同，那我们叫它做相续相。它不相同，不相同，每一张画面都是独立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比如在这个房间，我们看这一个小时没有什么变更呢，这不都是一样的吗？但是如果看整个香港市区，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如果再看是整个地球，那就更不一样了。啊，这个生灭的相多大呢？面积多大呢？无量无边。啊，真正是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边际，这是现的，自现能现的，所现的，能现的是自现。自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法。慧能大师知道，他给我们描绘的啊，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变法界虚空性，具足我们世间人讲整个宇宙。”啊，圆满的宇宙，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它是什么样子？能大师说了，第四句说了，本无动摇，他没动，从来没动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性本定。就是真心人，真心是定的，本无动摇；妄心是动的，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刚才所说的。每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就动摇多少次，2240兆次。啊，凡是生灭的都是假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心能现能变，能生能灭。啊，
真心没有这个，啊，没有这种现象。妄心阿赖耶，能生能灭。这是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自信、真心，在本经称之为常寂光，三个字形容它。啊，它是光，这光常，常就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啊，常寂光，寂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光是光明，彻照全宇宙。我们都在常寂光里面。啊，它能现。我们迷了，不是他有生命，我们迷了自信，看不到了，我们觉悟了，就见到了。啊，在佛经也叫法身，啊，遇到缘，遇到什么缘？遇到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见性，见性就是见到常寂光了。见到，但是还没有融入，没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啊，融成一体就成佛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是融成一体，他自己有障碍。报身菩萨、法身菩萨融入了，报身菩萨还没融入。虽然四十一品无明断尽了，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十报图里面，四十一品无明，无明是没有了，真断尽了。习气在啊，习气没有方法断，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所以佛现十报庄严图。供养他们，请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个地方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十报土，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极乐世界。啊，不同的地方呢，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净土，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几乎是平等的，你看不出两样啊，不像其他诸佛报土，那就是真的不一样，差别太大。像我们这个地方，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但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大不相同。
啊，六道轮回更不必说了。啊，法相宗所说的法身能现，法身是自性，真心它能现，它能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所变的。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我们如果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晓得什么一桩事情？一切万法原来是一体啊，这个一体就是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佛是大彻大悟，明白了。我们有没有？有啊。我们跟佛没两样啊。佛看我们跟他是一法身的，我们看佛，我们跟他不是一法身。我们看错了啊，所以这一法身，整个宇宙是一法身啊，我跟诸佛是一法身，一切众生跟我是一法身，一切动物跟我也是一法身，树木花草一法身，山河大地也是一法身，这是真相啊！啊，这种显现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无量功德之所出现的。这些幻化完全是梦幻泡影，包括十法界，包括华藏世界，你一定要知道啊，不可以以为这是真的是假，你就迷了。自性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你怎么会来个真假啊？真假是妄念的，迷了起心动念就完了，不能起心动念啊。这个时候你想跟你若菩萨的境界，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记住，同体，无缘是无条件，慈是爱大家了，啊，悲是怜悯他受苦啊，要帮助他离苦，啊，用慈心帮助他得乐，啊。大慈大悲是自性第一德，自性万德万能，那个万不是数字，代表无量，无量的德能，第一德能就是慈悲啊，也就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第一德。那我们问，上帝是不是佛的化身？是的。神是不是佛的化身？是的。通通都是佛菩萨。我们根据这个概念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众神一体，
我在日本有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在日本冈山，有几个同修陪着我去看中村康隆老和尚。哎，我们那一个房间摄影棚里头有老和尚的像。那一年老和尚100岁，我们见面谈得很欢喜。他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同意他的说法，我非常欢喜。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大徒弟桥本老和尚圆寂之后，现在这个山上大和尚就是桥本。桥本告诉我，奇怪，今天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他怎么对你讲这个话？啊，就是讲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大慈大悲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在今天应当团结。啊，要认祖归宗。啊，祖宗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信息我有啊，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出来给我做证明。我是读很多宗教的经典，发现他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啊，说法不一样，意思相同啊。所以我早年就有想法，那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基督，他就现基督身；你喜欢真主，他就给你现真主身；你喜欢神，他就给你现神身；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现什么身，来帮助你，来戒引你，来慢慢帮你提升。那印度人喜欢佛陀现佛身，中国人喜欢圣人，孔子老子都是圣人。那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会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出现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做圣人。这真相大白啊，所以宗教不但是可以团结，宗教必须团结，世界才有和平。为什么那个时候佛菩萨要这样现身？不这样现身，没法子教啊。佛没从来没有主动教过人，一定看缘分。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他是什么缘，给他现什么身，用这种方法啊，这方法恒是恒能，中国人讲的或情或理或法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没有资讯，绝对大多数的人老死不相往来啊。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在乡下，确确实实农村里面有一些老人，他一生都没有进过城，我们那个县城他都没去过，他所去过的地方
就是临近几个小镇，他去过，城里面没一生都没去过，那就必须要分身。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交通发达了，资讯发达了，那从香港到英国伦敦，以前坐船要30个月，啊，现在12个小时就飞到了。那个时候佛是要分身，到处分身。现在怎么样？分身收回来，收一个身，才对呀，才能讲得通。所以宗教要谈起，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经典要互相学习。我们搞这桩事情，啊，这个11、12年也小有成就。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做法，许许多多宗教跟我们接触之后都能够认同。啊，这宗教一家人。第一桩大事，宗教徒要做的，化解宗教冲突。啊，决定不许可有因宗教而发生战争，这是决定违背神的意愿。啊，绝对不会有一尊神人是喜欢杀人的，没有。啊，每一个宗教都有不杀生、不能杀人。啊，都有这个戒律，所以把每个宗教戒律找出来，每个宗教最重要的教义解释找出来，我们来融合。啊，讲的确实，讲的最清楚、最透彻、最明白的是大乘佛教。啊，也要像佛陀当年在世，怎么办学？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啊，宗教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像释迦当年在世，啊，讲阿含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涅槃是研究所。啊，宗教在这个时代大团结，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变化，善恶变化，幕后一句慧见悟起。啊，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体，众生是一体。啊，由于阿赖耶里面所含的种子不一样，这个种子有善有恶，有无忌。啊，种子遇到缘起现行，就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其实六道轮回也是一场梦。啊，我们总是要真正明了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庄子说的。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跟孟子同时代。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你看这两句话跟华严经是不是同一个境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那就是华严经啊。他不是佛，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多看，多读，多学习，把心量拓开。能包容整个宇宙，能包容变法界虚空界，啊，承认我们是一体，他迷，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他有我也对我，我以善意待他，慢慢帮助他，回头认识了，这是正确的。啊，决定不能有报复，啊，不能有敌对，啊，敌对是属于边界，就是两边，没有两边，不要分别，不分别，两边就不存在了。啊，不执着，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六道轮回是从执着生的，啊，十法界是从分别生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十八图现前。啊，恭喜你，你证得圆教大乘，圆教初住。生十八图啊，在十八图把四十一品无明脾气断尽，就是等觉菩萨。最后的声音像无明习气断了，就真的妙觉果位。功德圆满，圆满的荣辱常寂光，跟一切诸佛同体，同一个常寂光。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要肯定，要承认，我们现在跟诸佛如来的常寂光也融在一体。只是我们不知道，诸佛如来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立常寂光，立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常寂光里头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破了，啊，这不是一般人能相信的，啊，为什么？一般人烦恼太重了，分别执着太重了，他不能相信，分别执着轻，他能相信，所以在十法界里面，菩萨、佛他能接受大乘，啊，他一持入大乘，他境界就提升，从十法界提升到十宝庄严土。

善恶感报即属过越一切追逐所生，逐是追从，为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业，感得善恶之报。这一句念老给我们用白话解释的很清楚了。上面写着这么多字，都是引经据典，他的注解都有来历的，不是随便说的。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所生之处六道天道，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还有欲界天。我们一般人在六道轮回，我们没有得禅定，初禅都没有。你在天道在哪里？在欲界。欲界有六层，从四王天开始，陶立、夜摩、斗率、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在这里头。四空天也如是，修四空定报得的处所，无论你生在哪一道，都会遇到冤亲债主，过去生中多生多世啊，累劫的冤亲债主，他们在追随，他们在寻找，遇到冤业的报怨了，遇到善行的，过去在修善的，他来报恩，报恩报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受人侮辱，受人欺负，不学佛的时候不服气，你无缘无故欺负我，我要报复你。学了佛之后，就会想想，可能是我过去生中对他不起，我是这样对待他，今天他来捉弄我，想到这冤冤相报，一笑了之，我就受了，我不再怨恨他了，希望这个结就化解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说不定是志同道合，成就无量功德都有可能的。如果想到一体一生，那就更没话说。那一种报应，那就好比是牙齿咬到舌头，把舌头咬破了，舌头决定不会报复。为什么？一体知道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亲是一体，愿也是一体。亲的一体好啊，可以合作啊，永远不会背离，
可以在一起修真实功德。啊，冤亲债主是来找麻烦的，是来搞破坏的，甚至是来陷害我们。

没有一个冤家对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个怨恨，这个一生都快乐，法喜充满了。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什么都能包容，什么都不在乎。我们是包容，实际上是什么？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心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可以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六道凡夫，不放在心上至少是阿罗汉。这叫真修行。真修行在哪里修？眼在色尘上修，看得清楚，看得明了，不放在心上就对了。你提起来我知道，你不提起来的时候，我心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而在身身上修啊，练呐、修行练功啊，听得清楚，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是修佛心啊。佛跟我们没什么差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的接触马上连带生起来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都起来了。佛的本事，佛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没有起心，没动念，这就是佛。菩萨他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比我们高。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你就完全明白了，六道轮回是分别执着，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四样东西造成的六道轮回。能够不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有这个四圣法界。这个四圣法界有分别，如果分别也没有了，这四圣法界没有了，就超越十法界了。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这个十报土里头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叫化身菩萨了。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就断了。功夫深的，习气都没有，习气都没有才真正是妙觉。等觉以下还有习气，习气有轻重不一样，十地轻，三贤重。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烦恼习气重轻，十地轻到等觉就断尽了，断尽等觉就侵入妙觉。华严经上说的。所以用什么功？见色闻声，不着见色

人的相，这叫用功。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掌握住啊。啊，这一句就是解释经文，很清楚。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这几句要记住，三句。我们的一生，记住这句话，天天所遇到的，是果报追随，相从不舍，果报要受。啊，受都不放在心上，都不会引起分别执着，这就是高。真修行人就这一点。啊，我们还把事情放在心上，错了。心上没丝毫啊，什么都没有。啊，随其业因，感得善果之报。我们跟人事物接触，啊，感受有苦乐，那就是善恶的之报。啊，一笑了之。没把它当作一回事情看，这就对了。加强素缘，做善者，天堂果报一代之；做恶者，道山见树一代之。因果各异，身处悬殊，故临终分手。尽诚永别，三途一报五千劫。希望大家记住这一句话，永远不能忘记，天天提醒自己。我们这一生算得了什么？吃再大的亏，头被人砍掉了，手被人剁掉了，没有怨恨心，学忍辱仙人。为什么爆掉了？也许我过去就是这样对他的，今天还债还掉了，没有怨恨，没有敌对，啊，而且还感恩，好事，啊，这个我总算是了了。啊，这个报了了，你要存这个心，这绝不是阿 Q 精神，啊，绝不是，这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你要不这样做，五千劫还在这里头，你们报来报去，一次比一次激烈，你就想到多苦。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对，一笑了之，要感恩啊，把怨恨的心变成感恩的心啊，把那报复的念头变成啊报恩的念头。那他真为什么消业了？这就是感恩，这在此地。所以因果啊，这个作恶的道山见树是指地狱，啊，辗转六道，何日重逢？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

是真的，一点都不错。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劝立修善，立是努力啊。我们看经文，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如何待乎啊。这一段劝喻世人舍我修善啊，真正修善也不必要人知道，知道别人赞叹，这一赞叹你的善全赞光了，功德都报效了，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做无名英雄，那个善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啊，积阴德了啊。干不善的事情希望人宣扬，为什么报掉了？叫重罪轻报啊。做的好事也被人宣扬轻报了，太可惜了啊。这个就是自己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看经文，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如何待乎？不能等待啊，要认真努力去做啊。什么是真善？信愿持名第一大善，没有比这个善更大了。你想想看，纵然你比海贤老和尚还有福报，他念佛92年，你能够念100年，要往生啊。不往生的人天福报，那就错了。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天上有。你到天上去做天王去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真有大福报，由你去挑选。你可以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不究竟呢，天寿命长，还是会有到的时候。寿命到了怎么办？从天上上不去了，掉下来了。天上享福啊，修福的机会很少啊，享福的机会呢，天天都是啊。所以人很多人羡慕升天，那都想到天堂啊。我们很清楚，福报享完了怎么办？要往下堕落。所以他不究竟，还是极乐世界好。到那个地方，第一个你得到的梦寐所求的无量寿啊，真无量寿，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有量的无量，它是无量的无量。要不要？我们这一生运气好，过去生中修大福德，你才能在这个时候得人生闻佛法，
遇到今天的社会状况，让你看到，你会认真努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求生净土。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对于这种修行人，求往生的人说，好环境啊。如果这个环境是太平盛世，生活非常好，对于学佛就忘掉了。这世间不错嘛，还挺值得留念的，不想去了。所以这个世间让你衣食住行坐立不安。真的，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怎么办？这就想到念佛，哎呀，还是极乐世界好。认真努力，心愿持名，帮助我们做逆增上缘。这个世间一切万缘。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真实的功德遇到了，努力去做，做成就了，众生有福，佛力加持，不要自己鞠躬，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没做。佛菩萨加持的，大家做的，这真是功德。

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啊，这八个字是纲领，劝喻世人舍我修行。佛干这事情，我们也要干这个事情。我们在今天干这个事情，从自己认真干起，让别人先看，然后再听我讲。啊，现在的教学，人家要看证据，要看榜样，没有样子，人家不相信。干什么都要有个模型。啊，我们先要把学佛的样子做出来。啊，这个样子最简单的，我对初学人一般教给他的真相学佛，内断贪嗔痴慢疑，要干这个啊。外面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就这十个字。你先去学，好好的学一个月，学三个月，学半年，学一年，看看像不像。啊，孔夫子他的学生跟老师见面，跟老师相处，啊，很明显，很深刻的感到老师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对物都恭敬，没有丝毫傲慢，啊，平等对待。节俭、谦让啊，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跟什么人竞争过，没有。夫子自己叫自己谦让，

叫别人让。现在这个世界麻烦在哪里？从幼稚园上学，父母、老师都叫你竞争，竞争提升到最后就是毁灭了。竞争升级到斗争，斗争升级到战争。现在战争是核武生化，整个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做人学起。做人从哪里学起？就从这十个字做起。贪嗔痴慢疑是意我，就是思想念头。对于我们日常生活，适可而止，够用就好了，不必多求。

那我这个讲经这么多年来，大概前面两三年，我有时候就买件衣服，以后就没有做过衣服了，衣服都是人家供养的，供养太多，开衣服店了，啊，所以什么人合适，穿去穿走了，好。啊，如何能够像世尊在世三衣一钵多自在啊？啊，现在我们常常去旅行，北面是冬天，赤道是夏天，啊，这个三季可能在一个月当中都遇到，那么只要留。这三季能保暖、能遮体的够了，啊，何必要那么多呢？啊，供养的钱财，我们都拿去做慈善事业，啊，学印光大师印诵经论善书。啊，到处给人结缘，啊，帮助学生，清寒的学生，我们是奖学金，帮助他读书，佛教原原本本，它就是一个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要恢复教学的面貌啊！啊，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就在鹿野苑办讲座，讲《阿含经》。给学佛人扎根了啊，《阿含》里面内容包括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教育，非常好啊！这扎根了，从做人做起来。

啊，佛门讲修行，从哪里下手？张家大师告诉：看破放下。啊，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儒家，儒家从哪里下手？大学里面说了：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用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啊，格物，物就是物欲，衣食住行，自身的，必须要用的。这些东西有贪嗔痴不行啊，你就放不下呀，必须要淡泊啊，名闻利养要淡泊，生活日常生活要淡泊，这叫格物。格是格斗，打仗，跟谁打仗？跟自己的欲望打一仗，要把自己的欲望战胜，然后智慧就出来了。所以智智啊，原来我们的智慧被欲望掩盖住了，透不出来。现在把欲望打掉，智慧就出现了。跟佛法一样，佛法叫断烦恼，开智慧，断烦恼放下，开智慧看破了。啊，所以仔细去读这些书，它贯通了，然后才晓得，孔老夫子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都是佛菩萨化身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心清净到极处，妄心清净到极处，妄就没有了，真心现前，妄没了，真现前，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古人教我们读书，啊，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读书千遍就是修禅定，啊，从头到尾念，念上一千遍。啊，像一本四书，每一天念三遍，啊，一千遍，一年就念完了。一年念这个，这里都不求解义，什么意思都没有，只要念没有把字念错，没有把句子念掉、漏掉，啊，这一千遍就修定。你只有读诵这个经课文啊，没有起心动念这样的念，没有分别执着的念，啊，就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啊，一千遍念下来，有这么长的时间就开悟了，其义自见了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慢慢就明白了，自然明白啊！如果还不够，再念一千遍大悟，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用这种方法。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2页第三行看起啊，科这科文劝立修善啊，释迦牟尼佛把业因果报的事情告诉我们之后，极力地劝我们要认真修善。在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的苦口婆心啊，历代祖师，包括

黄念祖老居士用心良苦，我们能体会得到啊。请看经文：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与何待乎？啊，这几句话念老注解里的说，劝喻世人舍我修善，啊，后面是念老依照经文来劝导我们。于是世尊爱之，劝行世人何不成此强健之事，努力修善，将于待之何时也？人一生难得遇到机缘，机缘要认识，要抓住，你就会有成就。机缘一失去之后，很难再找到。啊，学道要机缘，才会有成就。弘法也要靠机缘。发真诚心，发清净心，真诚不自欺，清净没有染污，没有被五欲六尘染污，啊，没有被外面环境影响。愿不退啊！弘法利生的弘愿，是弘是愿，不是念念就行了的。发了之后，一生、一时、一刻都不离开，度众生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的愿。成佛道的愿，修法门的愿，佛菩萨会给我们安排。佛菩萨安排了，问题你有没有高度的警觉？这一点很重要。环境会变，人心会变。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变的时代。成就自己，要么就快速，要么就退转。进也快，退也快，啊，始终保持精进不退的少有。啊，保不住的多，我劝同学

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我只说十个字，那一定要放下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放不下，你的道业决定不能成就，你没有办法抵抗外来的影响，外面来的诱惑，财、色、名、利，里面七情五欲，外面财色名利在诱惑，你能不动心吗？真能如如不动，恭喜你，你有成就。稍稍心一被扰乱，你慢慢就投降了，慢慢就被迷了，迷到最后很可怜的，跟初发心不一样了。初发心还不错，还像个样子，往后一年不如一年，外面诱惑的力量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厉害，你怎么能保住自己？保不住就退心变节了啊，辩解必然是自赞回答，我们在旁边看到天天读的经文，这个果报在哪里？都在无间地狱，不学佛不出家还好，不会造这么重，总是轻一点，哎，偏偏遇到出家的人，我这一生同参道友很多，退堕的多，成就的少啊，真是凤毛麟角。啊，小有成就的有那么几个，真正像古大德的成就一个也找不到。啊，这就叫末法。末法在我们眼前，我们遇到了这个时期。啊，所以对于佛的劝告，我们体会很深。这句话是黄念老说的，于是世尊爱之，劝行世人，何不成此？你的身体还强健的时候，努力修善，善中之善，世出世间第一善，无过于念佛。念佛是真真
实实在在的大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往生，等于你修行圆满成就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大家晓得，第一个，你得到的无量寿啊，古德有所谓，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那不是无量的无量，实在这都是分别之处。我们从理上去推，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说是有量是无量，永远不会退转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智慧的能，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谁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这部经越读越有味道。那什么问题都解答了。阿弥陀佛大智大德大能，可以说他老人家的分身没中断过。分身干什么？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戒淫，念佛功夫成熟的人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每一个到达西方的人，几乎有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也能够现无量无边的分身。先生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拜佛是修福啊，同时听经闻法是修慧呀。到诸佛如来座下了，佛慧双修啊，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换一句话说，每一尊佛陀道场都有他的分身在，同时佛慧双修啊，听一切诸佛讲解，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经卷，一时就修圆满了。这个场景我们要能体会，要能看准。我们想学佛，

不到极乐世界去，到哪去？极乐世界好在哪里？就好在此地。啊，你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一时成就。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要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那是什么？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你就得到了。啊，纵然在这个世间造了很多坏事，不怕。第十八愿说得很好，纵然造了无逆十恶，只要真真忏悔，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慈悲的基础，真正忏悔，后仆再造，断恶修善，个个都能往生。佛来接引，一个也不漏。再没有第二个法门了。啊，有人问我，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讲演许多大经大论，现在都放下了，念这句佛号，为什么？为的是那些大经大论不是不好啊，我礼拜，我恭敬的，他不能代言往生，都是要消业，要断恶，才能成就。我们的恶习气，恶念、恶言、恶行，不知不觉，它还起现行。我们跟这个经典一对照，84000法门，我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是冒险的。这个法门我接受了，我有把握。啊，就在待业往生。一门深入，我看到海贤老和尚四起非常欢喜，老和尚是我的榜样，他一生就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专中之专，药中之药，真叫精要啊！92年，不拐弯了，不放弃，就这一句佛号啊！只要你肯，万缘放下。

二六十种，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年老了，不能分修分心了，不能太多太杂了。啊，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海鲜老和尚，20岁就选择这个法门。我今年到90岁了，无量法门，我只专修这一门。我才有把握，这一门信心坚定，没有怀疑。啊，老师叫我放下看破，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特别是自己的智慧的能，啊，用佛法的话来说，戒定慧三学。功夫能不能得力？如果不能得力，那就没把握。啊，遇到净宗，这是过去生中无量劫的缘分。就像大乘经上所说的，念佛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能生欢喜心，能欢喜心受得无量诸佛的加持，这才往生啊，他才肯相信啊。啊，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易行难行之法，你怎么会相信？啊，过去学经教57年，得到什么呢？就是建立了信心，对净土的信心。对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的信心有了啊，我们也要做个榜样给人看啊，一生不想多，只把这部经好好的认真的学习，真的明白了，真的进去了，绝无后退。改变之道理啊，努力修善啊，不能等待啊。底下念老师，人老体衰，难于进修。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在70、80的时候，精神还很足啊，动作敏捷，

啊，现在不行了，啊，就是了，啊，往后我知道，一年比一年衰老，啊，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决定遵守祖师大德的教诲，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念念只想求生净土，念念只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人没有生死。要有生死，那往生就没有意义了。没有生死是真的。啊，如果造恶，果报在三途；修善，果报在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这些念头通通放下，天上人间不想再住了。啊，过去生中都曾经住过，时间再长，转眼成空。啊，我相信28层天18层地狱通通住过啊，好不容易今天呢又得人生，无比殊胜的是闻佛法，是遇到净宗，遇到下莲居的回向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这部经这个注解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让我们对他不再怀疑了，断疑生信，决定求生。那晚年还有这个身体在，在干什么？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特别是要跟佛法大乘佛法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啊，给念佛人求生净土做个好榜样，这就对了。念老引《涅槃经》上一小段经文，经上说迦叶，释迦牟尼佛教这迦叶给他说的，都是说给大众听的。譬如甘蔗，既被压抑，压甘蔗，甘蔗的汁都压出来了。渣子没有味道了，用这个来比喻壮年盛色也会如是。啊，后面念老注解里头说，
壮年

一佛如是，时间快，转眼就过去了。啊，这几天我抽了一点时间去看这个孙赞生。啊，这本书我还没看过。弘莲法师编写的，他费了应该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啊，专门收集我过去一些资料，写成这本书。我翻这本书，就像回到过去，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四十年，通通都有。啊，我看这干什么？提醒自己，也就是壮年神色。时间过得太快了，学佛65年，真的是一弹指。生年不在，啊，像经上所说的了，甘蔗了，既然被压了，无三种位。啊，第一个出家位，第二个读诵位，第三个坐禅位。年老设三种位，故应及时落力，切莫迟疑。幕后这两句话重要。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抓紧，要念佛，不念佛就空过了，念佛就抓住了。啊，要念佛，要求生净土，这个事情一切随缘。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要放下。我们看下面这段，是迷教业果。分两口啊，前面一段三读增上也有两个小段，相续有根。世人善恶自不能见，不是不能见，是疏忽了，认为寿命还很长啊，疏忽了，疏忽就见不到自己的善恶，吉凶祸福啊，尽各作之。啊，净是竞争，竞争在提升，就是斗争，斗争。

再提升就是战争。啊，为什么？真理、真明，总逃不出五个欲望啊，财、色、名、食、睡，这个五种欲望。啊，真的是在比赛啊！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业力大了，将来到哪里去？大家都是建国作之，做什么？做三途，三途就做地狱。他在造业因，一口气不来，地狱果报现前。啊，到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多少人干这种傻事，不会回头。啊，真的是这些人听骗不听劝，

啊，我看《孙占生》这本书，回忆学佛这65年怎么走过来的？讲经57年，讲经没中断。也只因为57年没中断，对着法门搞清楚、搞明白了、认识了，选择我自己有把握修的、有把握成就的净土法门，心愿持名。我走这条路，身体留在这个世间，我不怕苦，我不怕折磨，我不怕困难，我能做得到的。我愿意做表法给大家看。一生我没有见过道场，电视机同前面的同学一定要知道，不要被人骗了。如果有人在募捐，建道场、建寺庙，用我的名义，全是假的。如果建道场，年轻时应该做，90岁还干这个事情，那不叫人笑话。释迦牟尼佛没建道场。我的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这一生就是记住佛陀的榜样，

他为什么不见道场？我现在完全明白了。确实有一些出家人看到佛门这个生活还不错，发心出家。出家干什么？要增道场。要僧当住持，做当家，这些执事，我亲眼见过。建寺庙的时候，大家拼命在外面化缘。寺庙建好之后，吵架、打架，为什么？僧住持，僧做当家，做知客，这些知识谁都不服谁。我完全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见道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三衣一钵，好啊。佛陀在世，跟他的弟子虽然没有这种念头，佛法传了2000年了，用中国古人记载，现在是3000多年。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中国这块大地春秋时代啊，周朝800年了。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朝时候啊，周朝后面的500年社会不安定，啊，春秋战国，这是末后的500年，啊，到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啊，政治统一，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文化统一。中国老祖宗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这种文化统一非常适合于现代啊。诸位都知道地球社会乱了，地球上的居民没有安全感，这就是苦啊！啊，真之所谓是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人在世，一生就希望平安快乐，这人生多美！安没有了，乐没有了，这人多可怜啊！大富大贵也可怜他，每一天享受的是苦，他不是乐。乐大概只有真正修道人，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你是哪一种宗教？为什么？宗教教育里，第一个就叫你放下欲望，放下竞争。

你能得到安乐。啊，你能得到这一生能过到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啊，经教里头所说的，我们都能够懂，不怀疑，依教奉行。佛教我们是，我们真是。啊，佛教我们取，我们真取，取什么？取西方极乐世界。啊，84000，4000法门，也叫我们是放下，万缘放下，取什么？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自己业障重，知道自己这条路行不通，赶快换第二条路。这条路无比殊胜的大道，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劝我们，阿弥陀佛劝我们，十方诸佛也劝我们，有福的人相信的，啊，没有福报的人。经文上所说的，啊，这一篇念老的注解上说，本篇名此土会悟众生三毒之身，造物可爱，可怜悯的。啊，初旦表贪毒，贫富同然了，忧苦万端了。啊，这是初旦，

第二段次段写晨读经文至诚大愿，

的经文在后面。本段是赤土无知啊，愚痴啊，身与神啊，经上讲的，不信经法，善恶之道。不知信，赤毒之后，伤人毁命，且为三毒之本，故赤毒为患极深。这一段我们要特别留意，现在一般大众讲贪嗔痴，贪嗔他容易明白，讲愚痴他很难体会，

如果这个人有真正的智慧，他能把前面坦诚放下，还有贪欲，还有嗔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认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只要有他，临命终时，往生会产生障碍。就把这个不能不知道特别是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要有真正正确的认知，你才会死心塌地向往这个地方。我真想去。这叫真智慧。你不想去，多做一点好事，想到来生还想人天福报，我还到人间来，或者我升天，这都是痴。不可以不知道啊。人有智慧，当然选极乐世界，一了百了。到极乐世界去，是去做佛的，去读书的，在这个地方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容易，障碍太多，功夫很难得力。到极乐世界，这一些障碍全没有了。你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帮助你、成就你的戒定慧三学。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48愿，那就是担保啊！你决定成就啊，这多难得，多稀有啊！能不去吗？不去，什么原因？愚痴，他不相信，相信了他不愿意去。他留恋人天福报，但是那个心又不是人天福报的心。人天福报，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问问这四句，他懂不懂？有没有做到？如果这个四句不懂，这四句做不到，那就告诉他，三善道没分，来生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人不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拼命在干。干什么？你就看是善业吧，是善业反。

过来，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起心动念是不是跟贪嗔痴相应？言语是不是跟四种口业相应？身体造作，杀盗淫，既然造这种业，一天念佛十万声也不管用啊。你那十万声佛号是假的，被这个食物一桩一桩全部你把你瓦解了。起心动念还是为自己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怎么能成就？所以身欲神安啊，神是精神，欲痴。我们常常讲心、身心啊，身与神安就是贪嗔痴啊，身与包括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这四个字。就是是我也。不信经法，贪图物质的享受，花天酒地啊，不相信佛，不相信经，经典圣人教给我们的方法，帮助我们提升。不相信，翻过来，他走的道路是堕落，好不容易得神圣了。一转世三途去了，三途一度五千劫，这句话就在我们这一页912页第二行，三途一报历五千劫。佛说话，没有一句话是假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不信经法，这人可怜了，善恶之道都不知信，不相信啊。智慧在哪里？智慧在自信里头，明心见性，智慧就开了，自然流出来了。我们今天的悟门
被这些业、善恶业给堵住了，智慧透不出来，透出来的都是烦恼。烦恼是从业生的，

精神，确确实实是这四个字。善道不相信，恶道他也不相信。你给他讲善的，他给你笑笑；你给他讲恶的，讲因果报应，他理都不理你。这是什么时代了？你还搞这些迷信？

啊，吃毒之祸，伤人毁命，切为三毒之本，故吃毒为患极深，极难断。啊，佛把它归纳为五条：贪、嗔、痴、慢、疑、傲慢、怀疑。我们不能不知道。修行功夫用在哪里？功夫就用在这里。啊，简单的说，真正修行人，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标准的，这就是佛，佛眼。起心动念就不是佛眼了。没有分别之处，菩萨眼。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分别能够放下，不分别了。不执着了，是菩萨。啊，再等而下之，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这把整个佛法都包括了，设佛三十佛，无量无边的法门教化众生，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你能不能做到清净？啊，真做到了，对，第一个清净心现前。没染污就是清净，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个断掉了。这个五种见惑断掉，小乘须得还果，大乘粗信位的菩萨，你真正入佛门了。佛门的小学一年级，如果你还把身体看作是我，你没入门呐。你在念幼儿园呢？距离

一年级还有相当距离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傲慢的心统统断干净了。为什么呢？不知道傲慢呢？懂得再多，讲得再多，天花乱坠。啊，身界没断，边界未断，边界是对立。两边啊，我跟人是对立的，善跟恶是对立的，正跟邪是对立的，所有一切对立的这个概念，都叫做见惑里面第二个。边界啊，便是两边有间接，两边善是一边，恶是一边，长是一边，短是一边，那、啊、叫边界啊。这个边界没有，心平等的，有边界不平等，边界断了平等。啊，所以身见断掉，不再以为身是我了，清净心得到啊，不再起心动念有分别了，不再分别了，平等心得到，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最后不起心不动念，看得很清楚，人家问你，你都能答复；人家不问你，若无其事。啊，见如不见，见跟不见是同时。见是身心，不见是无助。身心无助，同一个境界。身心就是无助时，无助就是身心时。这是佛的境界，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夫在这个地方用啊，真功夫啊！啊，所以我劝初学的同学，里面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学孔老夫子，温和、善良。恭敬，没有傲慢，对待任何人，孔老夫子都非常恭敬。啊，节俭、谦让。啊，谦让是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孔子圣人。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成佛了。

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功夫就是没有根。啊，这个功夫叫扎根的功夫，是善的根呐。人天的基础啊，成佛就更不必说了。成佛做主扎什么根？就扎这根，敬业三福的根。啊，知道三毒。是一切不善业的大根大本。见思活里头说得好，

啊，四合，贪嗔痴慢疑，傲慢是从嗔恨里面分出来的，怀疑是从愚痴里头分出来的。小乘圣人所断的，啊，小乘当中的小乘，粗果，须陀洹，我们再看下文，经义为前面一行半的经义，世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为恶，这就是愚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佛的境界比世间人高，六道轮回是恶，往生净土是善。净土教里头所说的讲绝了，那佛门一般讲十法界是恶，十报庄严土是善，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华藏世界，啊，所以真正修佛的人，无论修哪个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修成功了，明心见性了，都在华藏世界。华严境界，啊，净土法门比华藏世界还殊胜。净土有四土，常寂光净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四土都善。无论你往生哪一土，你在那里面学习，只有提升，没有后退的。而且提升的速度越来越快，啊，它的殊胜，它的快速，我们无法想象。所以每一个往生到净土的人等于成佛，没成佛之前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神通、道理没有差别。不能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这世间人不知，过程极易，妄加分别，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善恶果报

去、现在、未来，叫三世因果。这个规矩是真的，永远不变，叫恒规。啊，心善、言善、行善，决定生三善道，不究竟。啊，心不善，口不善，行不善，肯定在三恶道。没有例外的。

佛在经上说，世人善恶自不能见，既不知因便不为苦，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这说到正宗了啊！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的？是啊，他真的不知道因，不怕果报，啊，只图眼前的享受，短暂时间的快意快乐啊，啊，不惧后患无穷，后患无量劫，不是千年万世，不是无量劫啊，纵情自娱，任意走，静坐竟是竞赛比赛啊，造我因，不顾当来之凶祸，故曰吉凶祸福，静过作之。说得好啊，我们拿这些经文跟现实的社会对照，不对照你没发现，一对照完全相应。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状况他知道这么清楚？好像他看到一样。没错，是真看到了。佛也，佛是无眼圆明，过去现在未来他统统看见啊，来告诉我们听，我们如果相信，如果依教奉行，佛所见的等于我可我见的，我们能不谨慎吗？能不小心吗？还在放逸吗？不敢了。啊，尤其年岁到衰老了，跟无常住隔壁呀。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呢？这才是大问题啊。所以世间人我们不给他见证，我们希望一生没有冤对，没有冤家，没有对头，能不能做到？能。那一切的恶人恶事我们遇到了，没有怨恨人的心啊，通通做还债相。过去生中大概我这么对他的，他今天又恶意了对我，

没有仇对仇敌啊，欺负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都是恩人。为什么？替我消业障，替我化解罪业，好事啊！念佛回向给他。如果有缘能影响他，帮助他回头，更好啊！啊，没有缘分，他不愿意见我，知道我在哪里，他躲躲藏藏，那就不必了。啊，果人修果人，果人有果人的果报。

家乡所谓世人以死之慈济杀生为凶，嫁娶等为妻，世人于此而死，敬过为之。啊，这世间人的概念，什么是善，吉什么是凶，啊，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啊，死追悼祭祀，啊，杀生，这是凶。啊，嫁娶，这是吉，是福。祖师举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个例子好懂。

家乡，跟我们应该有一千年以前的人，那个时候的社会好啊，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今天的社会，我这个年龄看得很清楚，我们出生的时候，清朝灭亡不久，民国建立的初年，16年，民国成立16年，我出生。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满清末年的风气都还在，我们能感受得到，大家庭，家道，家学，家教，家风，家业，我们从小看到。抗战之前，这风气还有。8年抗战之后，没有了。我回到大陆去，再也看不到。那么现在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

啊，现在大家学会西洋人的竞争、斗争、战争，啊，把中华这块大地真的现代化了，现代化就西化了，跟西方没什么差别。啊，西方人的概念当中，从小从幼儿园就养成争，要竞争，啊，样样都要比别人好，啊，考试都要考头名。殊不知，竞争这个概念，长大了再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那现在在发生战争，地球毁灭，核武战争啊，一颗飞弹不是消灭一个城市，消灭十几二十个城市，现在人有这种能力，所以英国汤恩比博士担心啊，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我们今天做两桩事情，一个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啊，第二个把宗教团结起来，有什么好处？有化解冲突，促进全世界安定和谐。这大功德了，什么人能做呢？对古人有信心的人能做。如果对古人一点信心没有，他不能做。我们深深相信，人心本善。像三字经人说的，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肯定，这个本善就是佛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没人教，学坏了。学坏了，是习性，不是本性。所以教育重要啊！中国古人、老祖宗最了不起的，懂得教育，把人从小就教好了。所以中国五千年，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啊，大神大仙出现在世间，他们怎么成就的？都是从小父母长辈把他教出来的。啊，三岁之前，从出生到三岁，这真正扎根教育。古人所谓三岁看八十。啊，三十岁打的根，根深蒂固，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都不会变样子，就是圣人。啊，比圣人次一等的贤人，啊，也不会变，大样都在。啊，中国教育。

有一些外国的汉学家在中国留学的，对中国古典的这些典籍真下了功夫，对于中国文化佩服到极处啊，外国人能肯定他有信心，他读过书啊。不读书的人你跟他讲半信半疑，甚至于他完全不能接受啊，难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后面念了这几句话重复一遍：杀业所感，善徒之报为祸啊！世人皆以嫁娶为妻，但不知因习庆而杀生，反成凶事，而招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生于深暗者，啊，加强说的就是生造物，故曰生于心不信，故曰深暗。不信圣人教诲，这个问题严重。我们要怎样取信于人，让人对中国文化升起信心？在外国更重要，那就是建筑一个示范村、示范镇、示范城市，做出来，他就相信。

十几年前有这个缘分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们在大会里面做报告，把中国古老的理念、方法、效果说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很欢喜。下台之后，这些听众多半是各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啊，来给我说，讲得很好。可惜，这是理想，做不到。我听了这句话，凉水浇头。我白讲了，没人相信。于是我就想，怎么样叫他相信？那就要做出样子出来，做样板出来。啊，这就是第一个在汤池做的这个小村小镇。啊，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啊，我们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种东西糅合起来做教材，在这个镇里面办班教学啊，让这小镇人参加。3个月，这个小镇的人真的落实了，把《弟子规》《感应篇》落实了，小镇变得和谐，让人看得羡慕。2006年10月，我们就把这个成果在联合国做了详细报告，我们的声音大了，告诉大家不是理想，我真做到了，欢迎大家去参观去考察。联合国真有20-30个代表，大使们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去考察参观，回去在大会里做报告，大家知道了。啊，那么像这种试验要能够多做几个，世界到处都有。我们现在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居民，我到图文巴落户的时候，10年前，这个小城有8万人，现在听说有12万人，人口增加1倍了。图文巴的10个宗教团结起来啊，我们想邀集这些大师去看我们的宗教团结啊，去看我们这个小镇和谐了啊，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人与人之间很亲切，很有礼貌。

所以，怎样叫大家早一天认识，早一天相信？啊，就得用这些方法。

我们看幕后这个加强术啊，加强术语，身造物，故言身语。心不现，故言身暗。这两句解释得很好啊，身与身暗的。又静言说曰：“身与身暗，心色意闭，生死善恶，自不能见。”他自己见不到啊，所以叫愚，叫暗，即是痴毒。三毒里头的愚痴啊，以愚痴故，心意闭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经法。入于正道，对于外道邪说反义信奉，故云转收于教。那么这些话确确实实把我们现在社会3000年前讲得清清楚楚，如同

佛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一样，他怎么这么清楚？我们看了，想想自己还能相信，还能接受，这大幸当中的大幸，太幸运了。啊，可是幸运对你是勉励的话，怕的是什么？怕你经不起诱惑，你又走回头路了。60年前的社会跟现在相比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啊，这个六十年我想诱惑的量啊，诱惑的这些技巧也涨了60倍啊。啊，也许还不止。与日俱增，这怎么办？我们的日子怎么过？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要解决，还得依靠这部经。啊，这部经要细心去研讨，还要学习怎么能够与现代社会结合，让大众都很容易明了。依教修行，啊，那现在人没有根，不从根本下起，他会当笑话看。啊，扎根要从儿童扎起，没有10年、20年，看不出效果。我们丢掉太久了，啊，丢掉100多年了。

特别是这个地方一句话，对于外道邪说反义信奉，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故人转受于教，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历生死，而其根本正是此也。我们怎样从愚痴上回头？只有一个方法，读经的人多了，讲经的人多了，依教修行的人多了，社会风气才能够转过来。那现在难处在哪？讲经没人了，发心出来讲经，就是如来的真实弟子，不怕讲不好。要有这番热心，

你能够救佛教、救众生。啊，诚心诚意帮助他，不懂你讲也懂了，佛力加持你。啊，我也得天天干，干到死为止。只要这一口气还在，我就求佛加持，啊，让我还有声音，没有别的，报佛恩呐、啊。拿什么报佛恩？就用这个。除这个之外，说报佛恩都是假的。啊，寺庙已经很多了，不需要我重盖了。啊，最重要的是讲经，如何能够追随到隋唐盛世。啊，隋唐盛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寺庙不讲经，没有一天不讲经，讲经的人多，所以佛教那么兴旺啊！啊，大家都明白了，都有智慧，都相信啊。啊，特别是幕后这一句，颠倒之间相续不绝，永历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根本就是愚痴，就痴疑。啊，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故人无常根本。所以生死是从果上说的，因啊，这个四就是六道轮回。如果我们这个一生出不了轮回，真可怜，白干了。特别是在这个年代，为什么？佛法已经摔到基础了，你真肯发心，佛菩萨没有不加持你的，没有不保佑你的。啊，为什么？你是佛的一个可靠的弟子，佛怎么能不关照你？啊，如果是大公无私，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勇猛精进。啊，我深信诸佛加持，众生护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

0: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做念。”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9: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

0: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太原寺始终董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5: 保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 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

0: 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国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0: 封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金代币，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挣的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的客是一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希望央视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心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89年
9: 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老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试了阿弥陀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的佛，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

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倦，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

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速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

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
来现在之事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修。

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
说此

愿以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

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能圣体，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

知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

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及所禅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
一切

0: 借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及彼。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摄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

二切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
愿生西国。

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
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
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设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设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
佛言具足。

觉了发性，辩才宗旨，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又无希求不希求想，又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才蒙智慧。

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

勤写，随经阅令，不敢错跌。若于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
不能深思熟记。

专精行道，年寿玄静，不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戒当自断，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

犯道境，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
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
不可称职，大乘广智。

无等无能，罪上甚至，于此住之，以何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
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
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

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

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成，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成，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

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14页，914页，从经文看起，啊，第五行，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爱在过上。这一段经文，沉着上面啊，佛慈悲到基础。看到众生的造业，堕落在三途受苦，啊，把这些因、缘、果、报都说清楚了，劝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修善，还等待什么时候？啊，前面一段经文，我们冷静观察，回头反照自己，就明白了，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心劝告啊，前面告诉我们，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根本就是三毒里面的愚痴。总不免去造三恶业啊，造业的时候由自己知道由自己不知道，不知道的是痴，知道的为什么还会造业？因为有贪有嗔，贪嗔痴啊，这是根本的 啊，所以造成了颠倒相续无常根本，

多年了，甚至是到七老八十，还造业。你要问他，他经很熟啊，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们现在明了，这个大时代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满清灭亡之后，民国成立了。过去帝王的时代，每一个新的朝代兴起，把前面朝代推翻，啊，大概是不出5年，皇上就治理左右，颁布天下，社会就上轨道了。啊，为什么那么容易？他没有间断，纵然中断，时间很短，不过是5年10年，还短不了。风气还在。啊，像我这个年龄，我出世，民国16年，也就是说，进入民国的16年。啊，所以我在24岁之前。那个时候确实传统文化没有了，社会风气在啊，不知不觉了，你受着那个风气的熏染，这种风气维系到抗战，抗战8年胜利之后，这风气没有了。我们今天想起来很痛心的，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没有受到传统教育，但是看到风气啊，虽然很小，5、6岁7、8岁懂事了啊，接受这个熏陶，知道孝顺父母，知道尊重师长啊，有能力辨别善恶，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很清楚啊。啊，书虽然没有念好，这个没有念好，不是自己不喜欢念书，喜欢念，环境不许可。啊，战争时代，天天逃难，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都在走路啊。啊，8年，我走了10个省，也走了几万里路啊！啊，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书是没有读过万卷，但是行万里路是真的，不是假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长见识啊，知道艰难困苦啊，一生遭遇再不好，我们不甘堕落，总是守住先人教诲。啊，学佛之后，我有三个老师教导我。我对老师感恩，老师给我开特别课，我遇到了，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啊，方老师、张家大师，不可能是单独教你。这是什么？
众生没福。时运衰了，那么今天讲传统文化，还能找到几个老师？我想不超过十个人，真叫难能可贵。这些人都是七老八十，十年之后他们走了。想学，没老师教了，这非常可怕。啊，汤恩比讲的话我们相信。人类有历史记载，

五千年的。这五千年当中，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讲文化也可以啊，现在全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了。什么原因？他讲得很清楚，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凡是没有宗教做基础的、底蕴的，这个文明都不会超过300年。那么我们就明白了，中国这个文明是有3个根的，儒释道啊，儒释道都是宗教啊，宗教一定要用中国语文来解释。那宗教这2个字连起来，中文的意思，第一个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那第二个是人类重要的教学，第三个是人类遵从的教化。没错啊，可是到今天，我们把它疏忽了100年了啊。过去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曾经告诉我，日本在400年前，他们有记载的，整个日本城市乡村大大小小的佛寺庵堂都讲经，讲经的风气挺深啊。这个现象在中国隋唐时代确实啊，没有一个佛道场不管大小没有不讲经的，所以佛陀教育普遍在造世界啊，人人很容易接受到，小孩从小就接触到，这才能扎根呢啊。日本丢掉400年，中国过去方老师告诉我200年前，200年前什么时代？满清、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啊，200年前到乾隆时代啊，嘉庆的前一半盛世啊，啊，大清朝的盛世应该有200年。啊，从康熙的时候一直到嘉庆，啊，怎么造成的？讲经的人多，隋唐时代的时候，家家都讲经，没有一家不讲经。啊，译经，是玄奘大师取经，印度高僧到中国来没有不带经书来的，大乘佛法通通流传在中国啊，被翻译为中文啊。为什么要翻译成中文？世界上的文字，全世界自古至今只有中国文字可以传千年万年而不改变啊。现在我们读佛经，唐朝时候译的很多啊，古一点吧，在读《论语》啊，《大学》中有《孟子》，这都是2500年前作品。我们现在能看到

不会错解意思。啊，这就是汉字文言文优越之处。外国文字是拼音的。啊，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弟子们借鉴记录下来用梵文。梵文也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300年之后，语音改变了，就不认识了。啊，像我们在欧洲，欧洲人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不过300多年吧，现在欧洲人看不懂。啊，这就是表音文字啊缺点。所有拼音是表音文字，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所以它不是叫你听，叫你看。啊，你看到它的写法，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它不受时空限制。中国文字上溯可以到甲骨中鼎，啊，在秦朝，秦用小篆，春秋战国的时候大篆，啊，秦是完全统一了，也就是周朝末年。啊，战国的末期，文字统一了，世世代代文字传下来了，文言文传下来了。啊，李老师当年告诉我们，能熟读50篇古文，能背诵。你就有能力看文言文，能够读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那么过去教学，小孩什么时候学这东西？从3、4岁就开始，啊，有一套教材，啊，现在有同学把它重新整理、整编出来，慎学根治根，啊，这些教材是浅显的文言文，小朋友。聪明的3岁半就开始读。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像弟子规这一类的。啊，他们就开始学习。所以到10岁读4书5经。15岁全忘了。完成了，啊，4书5经都能背过，啊，10次国父都懂啊，啊，15岁以后，这入太学了，啊，国家办的学校，啊，太学里面的教书都是研究讨论。啊，不是老师讲学生听，不是的，都研究到了，深入，我们讲深入经藏，读书快乐，读书为什么？为自己这一生，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男女老少，
一生能过到真正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为这个，在家人学习，家庭和睦，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你有智慧，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读中国书好处就在这里。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天下，平是平等，平等对待天下，这就是大同之治。今天我们讲世界和平，中国人讲世界大同，能做得到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盛世，那个盛世确实是大同啊。虽然不能不读书啊，中国人讲社会四种人：士农工商。把人分为四等，读书人摆在最高，上人摆在最后面。上人有钱有财富，但是读书人的地位比他高，受大家尊重，所以社会安定和谐。为什么？没有人争利，没有人贪图享受。特别是读书人，生活很简单，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快乐了。读书为什么？《论语》头一句就讲清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跟方东梅教给我的意思是一样，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入佛门的，一生确确实实，老师没有欺骗我，我这一生确实享受的最高的享受。怎样才能得到？把佛的教诲都做到，你就快乐了，心安理得了，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一生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没有冤家对头。纵然别人贬我，讽刺我、笑话我、侮辱我，甚至陷害我，我都感恩。我每天讲经念佛，都给他们回向，感恩。为什么？消我的业障。那都是佛菩萨实现的，来考我，看我忍辱波罗蜜够不够。我如果也不高兴不生气，打败仗了就错了。这种快乐就没有了。明了讲的最透彻最清楚的是大乘经典，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他做错事情，你能不原谅他吗？做再大的错

把我杀掉了，我还是原谅他。人如仙人做到了，他为什么做？他明白了，啊，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哪有不亲爱的？啊，为什么来伤害？那是他无知，他迷了，他不正常了，他总。

破迷开悟成佛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将来个个都成佛，这是事实真相。啊，无量寿经上从32品到37品这些大段长文都是讲因果报应，是这一会里头佛所讲的戒律啊，特别提醒我们要认清楚啊，认清楚就是明白了，不迷惑了。明白你起心动念是真的，啊，迷了可能会起错误的念头，啊，错误念头是损人不利己，啊，这世间人常干。真正修佛的人明白，啊，想法做法是倒过来的，损己要利人，把别人摆在第一，自己摆在最后，这样才能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积累功德啊，内一定要断的，贪嗔痴慢疑，见思烦恼啊，思火啊，见火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五种见惑断了。正小乘须陀洹，大乘初性位的，初性位的菩萨，实性里面初性菩萨，这才真正入佛门呐。如果五种见惑还在，把经教讲得天花乱坠，你没入佛门。这个自己要知道啊，身见晓得身，身跟整个宇宙是自己，不是身是自己。身好像身体上一个细胞，这细胞是我，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我，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什么是我？全宇宙是我，这就对了。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自己的本体，啊，哲学里面讲本体。整个宇宙的本体啊，宇宙跟人生是一不是二。你要真正明白了之后，善人是福，恶人也是福，对我有恩是福，陷害我的也是福，全是啊。你怎么可以起心动念啊？净宗最很殊胜的地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善人阿弥陀佛，恶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平等了啊，真的是阿弥陀佛，决定不是假的。如果说是假的，你还没有契入境界，你契入境界之后真是阿弥陀佛，花草树木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
你才能入得了境界。

入境界之后才什么呢？学而时习之，习就是其如啊，做到了，落实了，不亦乐乎？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我要快乐人生，我要幸福人生。啊，正是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啊，修身就自己得到幸福快乐。啊，自己一生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个怨仇，没有一个对头，好啊，你说你多快乐。啊，吃饱就好了，就很快乐了。啊，不必讲究口味。讲究口味很麻烦，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被染污了啊，肉食不能吃啊，外国还不错，许多这些动物牛羊放牧在野外啊，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啊，这是自然是生态，他养马、养鸡、养鸭都是在我山野山上啊。你看中国不一样啊，养在房间里面的，你要是去参观看一下，你就不忍心吃它，那种能健康吗？啊，十年前我参加在山东去参观一个养鸭的基地啊，我去看的时候，里面的负责管理人员提了个鸭放在我手上，跟我的手掌一样大啊，一样大。他问我法师，你看看这鸭子出生几天了？我一看这个样子至少十天，它才能长这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生。你敢吃吗？喂的是化学饲料，所以你吃的时候得一身怪病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素食都不干净，为什么？土壤。有毒害啊，被这个化学肥料染污了，水被染污了，土地被染污了，种出来的植物蔬菜确实，冷静想想，跟20年前30年前我们吃的那个蔬菜的味道不对，以前的那个蔬菜有鲜味，好吃，现在没有了。啊，香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哪一家？今天中午的时候做汤的时候有做了香菇，真的，门外很远都闻到香。啊，真好香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咬它吃它都没味道，这什么原因？科学技术进步了，人有能力破坏大自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吃东西越少，越干净，越卫生。啊，尽量避免啊，因为饮食而得来的一些疾病，这就错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体，

不是假的，啊，大乘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这句话重要，抓住这句话，境界是由心转的，那我们只有心里只有善念，没有恶念，你就身心健康，你就有抵抗力。啊，吃了一点不干不净的东西，你有着抵抗能力。啊，这一句话好，这一大段经文总纲领就是叫这个。啊，我们用善心，善心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啊，没有能力帮助别人，至少保护自己。啊，这是可能，不怕死。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一切大圆满。为什么不去？为什么在这个世间造业？这个世间造业，你就出不了三途。三途苦啊！这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不是五千年的，不是五千万年，五千劫。佛这个话是吓人的吧？是假话吗？佛没有理由欺骗我们。没有理由说闲话，句句都是实，实实实实在在。佛菩萨只有一个念头，希望我们能够离苦得乐。我们永远感恩。我们看这段的注解，蒙明地图，蒙者由眼求而不能见，确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到啊。啊，佛苦口婆心硬化在世间跟我们说的这些经典，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尊重，我们不了解他的真实意。啊，下面景星云蒙又作木字边的蒙啊，或者是啊，都是福不明也啊，覆盖的意思，明暗昧无知，蒙明的，就是经教里常说的愚痴。

人为什么会变质的呀？世界为什么变质的呀？梵蒂冈助教口文组织的大师，谁为助教？啊，今年在教会组织，因为都是老朋友了，都很熟了。啊，他们把有宗教信仰这些代表都请过来跟我见面。

啊，所以房地干大师的时候跟我坐在一起，谈到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我很赞叹。他说，真正的原因只有两个字：无知。蒙明地图，不信经法，不就是无知吗？天主教的神父说出来。所以世间所有宗教，你细心就观察，相同地方太多了。那什么人写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摩西、耶稣，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叫他做佛陀。啊，中国的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也叫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明心见性不需要老师啊。那个老师是真正高明的老师，不是把东西讲给你听的，不是。讲给你听，你开不了悟啊。为什么？你吸收别人的东西，你开不了悟。开悟怎么样？开悟要把心清净，就是要修定。啊，戒定慧三修，方法是戒，功夫是定。什么功夫啊？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叫真修行啊！眼眼见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什么？这是熟人言大体，没有起心，清楚，没起心动念，这成佛了。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三贤十地菩萨啊，菩萨没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没有分别是菩萨，没有执着的是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这六道轮回从哪里来？执着来的，不知道六道是假的。啊，《金刚经》上说的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你要把它放在心上，错了。啊，你能把它不放在心上，把它放下，证阿罗汉果。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如果与一切法不分别了，不分别是菩萨。啊，人能不分别，十法界没有了。你看看，不执着，六道没有了；不分别，十法界没有。啊，不起心不动念，十八庄严土没有了，那还有一土，你到哪里去了？常寂光去了。这是跟你讲大定啊，大定不是盘腿面壁啊，大定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

不起心不动念，佛定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菩萨定。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阿罗汉算是小定，菩萨是大定，佛是自性本定，对吧？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真修行，这叫真功夫啊。啊，那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对知识分子说的，法门无量，无量法门的一种。哎，读书，读经，这部经你读一千遍，读两千遍，读三千遍，读一千遍来做个报告，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听，小悟。没有老师教的，自通了。为什么自通了？智慧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学佛是看智慧，不是学知识。啊，外国人用的方法是知识，是要有老师传授的。中国人，中国的老师是跟你认证的，跟你证明你真开悟了，假开悟。啊，你这个悟是中悟，是大悟，是小悟，啊，是彻悟，老师给你作证。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要找五祖仁和尚给他印证，是真悟了，是假悟了，真悟了，一波就给他了。你看他悟了，五祖说：“你说给我看，听，明心见性。”你说来给我听听，他就五句话。啊，自信什么样子？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什么都是无量。自性本有的，自性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要晓得。所以一通一切通，没有一样不通。啊，第四，本无动摇，这是什么？自性本定，自性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所以自性本定，我们把万缘放下，心定下来，跟自性本定相应，定久了，豁然大悟。那什么？第三句的那个门开了，本自具足的这个门开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幕后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生，自性能生。能现妄心阿赖耶能变，它不能生，它不能现，它必须在自性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土。啊，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啊，你只把这最重要的纲领抓住了，你就晓得怎么回事。我的路应该走哪一条？啊，求觉悟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你才能求得到。啊，没有这三种心，你得不到这正法。啊，甚至你一个老好真的好老师都找不到。老师教学生的条件就这三样：

老实、听话、正干，老师就真教你。啊，你要不老实、不听话、不正干，老师教你是白费功夫。为什么？你不能成才。啊，你不会有成就。所成就的世间的名闻利养而已啊。真正佛法里头，你没办法，你看粗心位得不到。小乘虚脱安果得不到。啊，虚脱环身见破了，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啊，我是什么？我的体是法身，我的相是真宇宙，整个宇宙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我，是我的相啊！啊，各种不同的作用，这就体相用具足。虚脱环就真的啊，跟着这是报的天眼通、天耳通就出现啊，这是圣人，这不是凡夫啊，他在六道轮回有期限，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七番生死，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啊。到哪里去了？十法界，十法界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在这个里头，净土宗叫做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分别真断了，不分别，与一切法都不分别，为什么都不分别？也行，一个相。啊，古人有个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用黄金啊做装饰品。我们过去有个同修，陈大川居士，他就做这个行业的，做首饰。啊，有一次邀请我们去参观，我们到展览室，20000多件。这些他所加工的产品啊，你看到这美不胜收啊，琳琅满目啊，但是一个字，金，黄金啊，这一个字全部包括了，一个都不漏。所以佛法什么？我是全宇宙。全宇宙是我，有人恨你要杀你，你要不要报复？啊，牙齿不好，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报复？啊，为什么不报复？一体，道理在这里，一体。啊，他不明白一体，他就有怨恨，他就报复；知道是一体，欢欢喜喜。赶快来调养，没有怨恨呐、啊。我们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把生生世世这一些世间的烦尘把它洗刷干净，走向佛道，没有怨恨，没有喜悦。啊，你对我有恩，我感恩。啊，有没有真正欢喜心？没有，心是平等。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这净宗好就好在这里，让我们有意念，用意念把其他的念头打掉，这净宗的方法，其他的没有这意念难，真不容易，
你要到心里什么念头很难。啊，净土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叫你用一念代替一千年。这不是成功，是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修。啊，极乐世界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实际上，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一个也不漏。因为你从那意思上说，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它的中文意思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一切诸佛通通是阿弥陀佛。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念到了，一个不漏。重要啊，你不能不懂啊。啊，不能不懂，误了自己那没话说，你要再耽误别人，你的因果可背不起啊。他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你硬把他拉下来叫他修别的法门，把他这个机会错过了，你也不能往生。为什么？他是你冤亲债主，你拉他，他也把你拉下来，同样一个道理嘛。啊，所以的无知啊，这两个字出在天主教神父的口里，我们很赞叹，很佩服啊！真的，真的把这个世界动乱的根源找出来了啊！那如何？我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讲经教学啊！为什么让他有知，慢慢回头啊？先听佛所讲的，对佛有了信心，有了认识，佛所说的一切法门，选一个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怎么学？要观其，它是什么根基？学哪一样东西好？这个要请教老师。啊，我在26岁那一年，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入门，我向张家大师说，我对于佛法粗浅地明白了，是大学问。那是上上乘法，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够契入境界啊？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再帮助你看破，这两个方法像走楼梯一样，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大乘里面讲的直观。直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如果他就跟我讲直观，我完全不懂，我刚入佛门，这些名相不了解，他讲看破放下我懂，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四书，大学一开头也是放看破放下啊，格物放下，放下物欲，智慧就现前，就知止啊，这个智慧现前你才有诚意。有了诚意之后再提升真心，心就正了，心正身就修了，自自然然一切戒律你通通都不会触犯，那就叫定功戒啊，真心诚意，真心诚意是定的啊，真心，真心起作用，无有一样不善。你说四书是不是佛经？我的眼睛当中，它跟大方广佛华严经等量齐观，没有两样。啊，诸佛自编的，我有理由相信他读过华严经，他很像华严经，华严有究竟圆满的理论，有极其微妙的方法，还带表演，四书具足，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表演，就是五十三参啊，华严经用了五十三个菩萨，四书只是两个人，孔子圣人，圣人怎么落实的，孟子贤人，贤人怎么落实的，贤人是大悟，圣人是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那么我们从这里就晓得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但是今天有危机，因为丢掉一百多年，前面五十年疏忽了，对他怀疑，后边这一百年完全丢掉啊，看到西方人好，全盘西化啊，一切都要向外国人学习。现在外国人走投无路了，要到中国来找宝啊，中国人自己不相信，所以只有少数外国人认识，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好在他们现在要向中国找宝，来解决他的问题。啊，等他把中国宝复兴起来，问题解决了，中国再向他们学习，把传统文化再迎接回来，啊，中国就有希望了。现在我们看到迹象，好啊。很难得了。注解里面容易懂的我们就溜过去啊，重要的我们提出来学习啊，这底下有疑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这两句话重要。我们现在看佛经、学佛经，看不懂，听人讲的

听不懂，往往把听的意思错会了。他要肯提出来跟老师研究讨论还比较好一点，如果听了之后就记在心上，没有讨论的机会，而且它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这个对他就是麻烦。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没有根。啊，学佛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几岁才开始学，扎根教育一定是在三岁。啊，中国古人讲求胎教，怀孕的时候，母亲就端正思想。啊，她所想的东西都是好的，没有邪恶的。啊，为什么影响小孩？啊，言语如虎，绝对没有发脾气，没有怨恨人，这个都会是伤小孩的心身心。啊，一举一动都能合乎规矩，都如法。这个小孩生下来很好养，很听话。啊，那么要看妈妈看三年，三年不能离开眼睛，你能看到他。他在干什么？啊，不能让他看的，就别让他看；不能让他听的，就不能给他听；不能让他接触的，就通通远离。他所看到、听到、接触的，全是伦理道德，全是因果教训。这样的根扎下来，他到三岁，所以中国古人讲：“三岁看八十。”啊，三岁扎这个根，八十岁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就圣贤了。他要学儒圣人，他要学佛就佛菩萨。为什么根太深深厚了？啊，那一看到别的新奇的不一样的，马上就改变了。这个没有根呢，啊，在今天的现象。特别多啊，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叫你戒烟不暇。这个对修行人是非常大的障碍啊，最麻烦的就受气，罪魁祸首啊，我不用这个东西。人家送给我，我把它丢到自治楼去。啊，我不受这个害。啊，有了这个东西放在身上，身心不安。啊，不定是哪里送消息给你，都是扰乱你的清净心。扰乱你的修定的功夫啊，所以修行环境真的很重要啊，真的要找一个很安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修行啊，有三五个志同道合同修啊，真的想走菩提道。想成就啊，找一个小地方。前年我们到斯里兰卡去参观，斯里兰卡还是修行的一个好处所啊，很多山洞，以前人住过的，现在没有，住山洞好啊，很难得，那个地方的佛教徒很虔诚。山洞里面有人住，他们日中一时，他这一餐饭他送到那个洞口。啊，真正修行，那是个好环境。啊，所以愚昧。

昧，就不明见义。那今天的社会，所有一切呈现在你眼前，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愚昧蒙昧。啊，对于我们学习经教是很大的障碍。那下面解释，以抵触为信，爱好冲突，故于经法不能信受。啊，现在弘法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两句话讲得很好，抵触为信，他的个性就是抵触，他根本不相信别人。打了个念头千变万化啊，好冲突啊，喜欢冲突这对经法不能相信。佛教你三规五戒十善你做不到，这是佛教化众生最初的阶段，就是今夜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做不到。啊，所以他对于真正的善恶，他没有能力辨别。时间很宝贵啊，人生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你要是不掌握到的话，一事无成；掌握到的话，首先你有能力抗拒所有一切的压力，所有一切的诱惑。你有这个能力，不为外境所动摇，这个定功才管用。啊，于是心无缘虑，过于快意，只图眼前的享受。没有远虑啊，底下会所讲的不顾后事，但求现乐，现在的乐过远，过于快意，快是快乐，心里欢喜啊。下面诚心诚恨，贪财好色，无有休止，故人爱在可伤。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这一段经文都说到了。我们如果自己不回头，十年之后不堪设想。圣人说，真的善知识走了，再没有了，再找不到了。啊，找到的人都是帮助你搞贪嗔痴慢，都是帮助你搞财色名食睡。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非常重要。劝发生死，这有两段。这第一段，昧思真相，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
很多人会讲啊，讲的头头是道啊。是怎么样呢？是真的是蒙蔽，那就是什么？他做不到。讲道都能做到，他心是开明的，他不是蒙昧的，他有智慧。啊，蒙昧是他没有智慧，他有烦恼。啊，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请看经文，先人不善。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怪也。四圣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现在这样的人有多少？比比皆是。啊，学佛，甚至于出家人，啊，出家人为什么会还俗？经不起诱惑，财的诱惑，名的诱惑，利的诱惑，色的诱惑，

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定功能抗拒他，能不受他干扰？不简单呐、啊！啊，前面这四句话，佛教导我们，决定不能责怪这些人做错事情，道理在此地。为什么？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的，没有人给他讲，他今天做错事情不能怪他，要原谅他。啊，所以对于作恶的人，特别是伤害我自己的人，我要原谅他。他是佛，他是菩萨，他是好人，可惜他迷了，迷是一时的，他一定会开悟，到他开悟了，他就明白了。啊，他会忏悔，他会改过。啊，现在他正在迷，迷得很深。啊，这四句话重要啊！为什么原谅人？先人，他的父母没教他，不能怪他父母，他的父母父母也没教他。啊，中国的家教断了至少100年了，100年5代了，都没有人教。啊，年岁大了，30-40岁了，多半跟着外国人走。啊，所以这个四句常常放在心上。遇到别人陷害我们，多念几句，心就平了。啊，念头就消失了。净言疏语，疏不为善，明其无显，显是修行。啊，没有修行的，不识道德呢，长其无解，无解无显，愚痴之极。啊，今天有解无行的人我们遇到过，而且不是遇到一个，好多位，我们非常感叹。啊，我们也决定不会帮他，我们也不会批评他，我们能够谅解。啊，他怎么样对我不起，我对他还是很恭敬。啊，什么原因？他没人教他，我很幸运的。啊，小时候有父母教。啊，虽然是很小。啊，我离开家早，14岁就离开家。就一个人生活啊，但是书念的是不多，看的很多。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很多的榜样好人能看到，现在没有了，没人懂了，说的人都没有了啊，当然样子就更没有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如何了，再下一代怎么办？我们最害怕的是传统文化，5000年传统文化灭亡了，灭亡了，没有人继承，啊，没有人去学习，没有人懂得，这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想全心全力帮助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应该说都是再来人，都不是普通人。他真正肯发心，一生不搞名闻利养来救这个世界，来挽救传统文化，那怎么样？学文言文啊，花个两三年时间转口，有文言文的根底，你就能够读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只要有一样你会念，全部你都能念，你没有障碍。你把儒、道、佛都能够兴旺起来，这就是救世主啊！你救了儒释道啊！没有这个能力，我搞一家兴，一家兴旺了，三家就通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然就通了。文字学，一面读书一面学习一点，只要懂得一些原理原则就够用了最重要的是古人留下的这些好的经典，所以真正能够把四书能背下在这个儒教里面学一部经，最好是五经，五经选一种易经、诗经、玄理、玄理记也可以。

离记分量很大，选几篇也行，不必完全去读它。啊，诗、书、礼、春秋左传。好好去念三年，啊，佛。

金刚经、无量寿经啊，有这几部就够了啊。要求自己要把它念一千遍。我们有个榜样，胡小林居士，在北京的，他最近用了6年时间专攻大乘起信论，他是起于自己念了1000遍，讲一遍，录音带保留下来，到第二个1000遍完的时候又讲一遍，跟前面做比较，就有深度，讲得更远。第三个1000遍读下去，在我这个地方讲了一遍，我这里留的有他的资料。大概在现前这个时代，无论出家在家，要学起信论，这是第一个人。啊，得力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完全没有依靠古人。3000遍完了之后，再看欧耶大师的注解，请如意大师给他作证。今人找不到，找古人。啊，大意都不错，讲法不一样没关系，就通过了。所以真正智慧开智慧，没有老师行啊，释迦牟尼佛没老师，中国的老子孔子也没老师啊，像穆罕默德没老师，耶稣摩西都没老师，他怎么学出来的？无师自通。什么是无师自通？这举一个例子，84000法门门门都可以达到啊，在知识分子嘛，用读书读经，读书千遍就用这个方法，1000遍念下去真的通了。为什么？他妄想没有了啊，妄想纵然有，不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才行啊，有分别有执着都不行。啊，所以我们相信古圣先贤个个都是从戒定慧里面通的，才成为开山祖师啊，以后这些祖师大德就有学了啊，依着第一个老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传下去，那一代比一代要低一点。到个几十代，问题出来啊。所以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理念、方法、效果太理想了，太好了啊，要真正有发心的人去做。我们今天训练小朋友，让小朋友走这条路子啊，古人古时候15岁以前把45经通通都能背过，这是从前读书人啊，这是标准的，聪明智慧高的，你13经都能背过，所以他参加考试，考取了，国家就任命参政的，他真有本事，治国平天下。不像现在，现在政治大学、政治学系

他也没有像古人这套本事。啊，是中国文化之可贵，中国文化不能失传。我们要努力抓紧最近这个十年，总要有几个学生能有三五十个就不错了，我就很满足了。扎根，根深蒂固啊，让他们从小读书啊，儒释道三教必修的课程，那就是必定要背诵，要念三千遍的儒家是四书五经啊，佛法里面是大乘经教，我们暂时选的是金刚经跟无量寿经这两种，道家的选的是老子庄子那篇，这是根，儒释道的根本教材，不能不知道。

真正要恢复这个世界上社会秩序，那就是要教学，要认识道德，要肯发心教学，要不然就无有余者了。啊，什么是善人？善人第一个道德，第二个愿意教学，啊，做出牺牲奉献。我这一生，住家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教我出家，嘱咐我一句话：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教学、办学、教学。啊，他在菩提树下开悟，开悟之后就到落叶园讲阿含，度无比丘。从这开始，啊，阿含是小学。这个里面多说伦理、道德、因果，啊，和修学的一些基本的课程。小学12年，啊，12年教育讲完，向上提升，方等，方等好比中学，啊，前面介绍成，后面开大成，8年，啊，到第三再提升，这是释迦牟尼佛，常佛本怀。智慧般若，般若经讲了22年，啊，然后最后的8年，法华涅槃是研究所，把这个般若菩萨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讲化身菩萨。啊，佛事，释迦牟尼佛干了什么事？教育，所以佛陀是教育家，佛事是教化众生，目标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记住，帮人开悟，那不是大悟小悟，小悟就能帮助这些人一生不做坏事，来生至少还得人天身份，不会堕三途。这是佛教。啊，这个地方不善，不善就是不认识道德。什么是道？无伦是道，道就是自然的。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自然，不是哪个发明的，不是哪个创造的。啊，顺乎天，应乎人。啊，德是不违背自然的规律，这就是德。啊，儒家提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佛陀提出了五戒，五戒是德。
三归是道啊，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那是道啊。无戒十善是得了。人人都要遵守啊！现在为什么大家不守？形式上有，实质上没有，没有人做榜样给人看的。啊，戒受了，三归受了，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只是烧三炷香，磕三个头，这怎么行？啊，还有末法时期，不是生战生，生谤生，佛法就灭了。啊，外面人听到的，一不信的人讲，你看看他们自己自家打架，自家毁谤，都不是好人。他说他不是好人，他说他不是好人，结果人家声明都不是好人，再远离一点，少给他接近。这多可怕！啊，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我们要原谅他，那就是至少他五代没有人教，他怎么会知道？所以道也不知道，德也不知道，没人给他讲，跟他讲他不能接受，他不会听，所以。不能责怪他，要原谅他。他有好的地方赞叹，他有不好的地方绝对不提。啊，久久之，十年、20年、30年，慢慢有一通，他想过了。我糟蹋别人，人家才原谅我。啊，我批评别人，糟蹋别人。我不能原谅人，人家能原谅我。他有感动的一点，啊，肯定有。他觉悟了就，他要一生不觉悟，他一生不知道，那么果报三途啊，很可怕。这世代相承，子受父教，都是邪术。

真的，现在都是这样。啊，你给他谈这些，他说这是迷信，这是假的，这是封建时代那些聪明帝王骗老百姓的，造谣生事。啊，用这种方法安定社会，不是真的。啊，他聪明，他知道真的，把圣贤教化都认为这是邪术。

我们再往下看，现人持万，万是万古，愚痴万古，后辈无知，实乃必然。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理所当然啊，从两百年前我们把宗教教育疏忽了，不重视。一百年前整个丢掉了啊，不再提倡了啊，还有几个老人代代相传，还有十两个人。我学佛的时候啊，这六十年过去了，这十几个人都没有，都不在了，现在就没听说了，后继无人。大乘佛教八个宗派，八个宗派都没有传人，啊，藏传的，还有一些学经学教的，修学都还不错，啊，汉传里边我就没听说过了，我相信有，我不知道。下面讲的生死之趣，善恶之道啊，净严书里头说，生死之趣不能自见，不舍果也。善恶之道不能自见，不舍因也。于因于果，自心不识，他无余者，故永远都不能理解，是以都不知信，为无有事。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

啊，现在要想世界大同，宗教一家，确实，这是很多人的心里的愿望。我们接触一些政界、政治人物，接触教育界，啊，这些校长、老师们，接触宗教界，啊，都有这个愿心，这就很难得。都有复兴的这个意愿，从哪里下手？从教育下手。只要把教育提起来，就有救。教育不提起来，10年之后，真的想提，找不到老师。

啊，像我这个年龄，很难讲几天。随时都可以走，所以我还不迷惑，还没糊涂。往生是我第一桩大事。啊，所以你们是不管怎么样，用什么心态对我，我都看看。啊，善我看看，不善也看看，这是极乐世界人做人的根本原则。啊，不能在晚年还造罪业，那就不像话了。啊，年轻能够忍受，能承受得住。晚年更没问题啊，这是大事。佛不度无缘之人，有缘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特别是小朋友15岁以前的啊，功夫还算得不错啊，4书5经都能够背诵啊，要好好照顾他，决定不能有傲慢心啊，自己会看到别人不会瞧不起，完了啊，要有恭敬心，要学孔老夫子啊，内放下贪嗔痴慢疑，外学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这才是圣贤，将来成就很大啊。如果有傲慢就不行啊，所以要学孔夫子温和善良、恭敬，这一句最重要。恭敬就没有傲慢啊，对人人都要看着佛菩萨一样恭敬。我固然有长处，人家也有，他要得定，要开智慧，他可能还在我之上，怎么敢轻慢别人啊？生活要节俭，节俭比什么都快乐啊！最后让，要谦让，要谦虚，样样都让别人啊！你要给你，我们统统放下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我怎么会跟你争？不可能嘛！我要跟你争，极乐世界去不了了，那这一生的愿望就落空了啊！所以要让，什么都让给你啊！只要我有的，你要我都给你，我一样都不用。而且我们的希望，越早往生越好啊！这个事情我明白了，我看破了，是完全了解，我应该走了啊！我不会跟任何人争，就是希望每个宗教都有圣贤出世，每个学派都有大圣大贤来教导、来传承。

球的人类前途一片光明啊，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教学有成就，那就是接受教学的人都承认都深信，真正相信，深信不疑啊，必须要把证据拿来给他们看。证据首先自己做榜样啊，别人不肯做我做，我做出样子来给你看，这个很重要啊。有人给我志同道合，我们一起做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能相信，不再说这是迷信，真正叫你得到身心快乐啊，你感到你的一生活得很幸福，好啊，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为什么顺利？让就顺利了，不能给人争啊，啊，让就发财了，越让越多，越争越少，还有祸害啊，所以不能够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让是大德积功累德怎么成就的，就是让这个事得来的啊，大家都能有信心，对圣人教诲都能产生信心，知道他是真的，我也有真的，他的真的流出来了，我的真的被埋没了，被烦恼习气盖障盖住了，透不出来，不是没有，我应该跟他一样把障碍放下，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里面包括起心动念，包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学六根接触，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样样都清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这叫功夫真的练。啊，其他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好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5页。915页，倒数第二行，叩判啊，鬼二劝他当心。经文分三段啊，第一段，生死顾念。请看经文，更相展示，且自见之，祸福苦子，祸子苦父，兄弟夫妇

更像哭泣，一时一生地相顾念。这段经文不难懂，但是决定不能疏忽。为什么？如果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很容易造成往生净土的障碍。我们想到这一点，就知道经文字字句句都很重要。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念老的注解。殊不知生死之事，彼此见之。佛子、兄弟、夫妇，四别之时，互相哭泣，无得眠者。念老下面告诉我们的，为我们开示的，世人愚痴贪爱，这是过去的社会，现在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淡薄。我们看到、听到电视里都有常常有报道，夫妻真的是儿戏结婚了不到两个月离婚了，这不是儿戏。那种恩情义都没有啊。人真叫糊涂到所以然处啊，非常可悲啊。父子前面我们读过，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这个四句话要熟记在心头。这个世间的日子不好过，挫折天天有，要怎么看待？这四句话念一遍，心平气和，没人教啊。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从哪来的？从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受过教育。教育不仅仅只包括读书，

不读书，他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啊，为什么？古老的社会，每一个人从小思想、言行都受过最好的熏陶。啊，没念过书不要紧，你看看你家里的父母、祖父母、叔叔伯伯的家人，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学到了，他们都把经书里面的教训落实在生活，做到了。那我这个年龄沾一点边，那个时候民国建国16年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教育丢掉了16年了，可是社会风气还在。啊，我们在那一种环境、风气熏陶之下出生、成长，看到了，看到父慈子孝啊，看到兄友弟恭啊，看到夫夫和和，家庭美满了。家和万事兴，这不是学校教的，这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榜样。啊，这种风气到什么时候没有了呢？抗战时期还有，胜利之后没了。啊，再也看不到了。人与人的这种情谊没有了。啊，我这一代还懂得师徒如父子。啊，我对于老师，对于老师的夫人，心目当中跟父母没有两样。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没有两样。现在找不到了。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看不到了，极少数也不容易遇到，很难得，这叫世风日下。善良的风俗习惯在这个时代断绝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社会刮的是西洋风，

向西方人学习。跟中国传统完全相反了，这个日子怎么过？不读书，你对于中国传统

所知。看到现代的风气跟西方没两样，完全学过来。人情，过去有一句话说，人情如纸啊，张张薄，还有啊，现在张张没了，一张也找不到了。现在人，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利害的关系，就两个字。啊，不是利的结合，就是害的结合。学佛的人，真正读经、读圣贤书，可以在书里面找到。啊，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找不到了。啊，但是学会了伦理道德，明了因果教育，啊，虽然世风败坏了，我们还认真努力啊，去学习，把伦理道德做出来，不吃亏，不会上当。我们相信因果，吃亏上当，那是还债。过去生中，我跟他往来，我占便宜，他吃亏。今生遇到了，他占便宜，我吃亏。一报还一报，就了了。啊，决定不能怪他。啊，教育，至少我们丢掉五代了。20年是一代，5代是100年的，没人教啊！啊，我这个年龄虽没有人教，还看到啊，小时候看到，如果从小看到了，就很认真地学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丢掉，这个人有福报。福报从哪来的？比古人比不上，比现在人好，啊，还有的良心，善的念头比不善的念头多，说话，说好话比说坏话的人也多，身体干好事比干坏事也多，这就好。做到纯净纯善，那是修行人，那是有功夫的人啊，没有功夫的人做不到啊。修行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真正的意义啊，修是修正，是修理，行是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啊，不好的思想是意义的行为，不善。

言语、口业的行为，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身、语、意三业行为不正，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人生在世，要有个目标，要有个方向，他这一生呢，会很快乐。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盲目在大海里头漂泊，心不踏实啊，疑虑很多啊，没有安全感呢、啊。这人世间是个大海啊，啊，风起是波浪啊，你能立有立足之处吗？你能不受漂泊吗？做不到。啊，做中国人，现在讲还得很幸运，能遇到古圣先贤的教诲。这里头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啊，你好好去学，好好去读。为什么要去学？为什么要去读？你有这些机会、时间去读诵、去学习，这就是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你走的道路是圣贤的道路，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目标是成圣成贤，成圣先贤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啊，你这一生确实能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呢。啊，这个身包括口，包括意，就是身口意三业，没有过失，你多快乐，你多幸福。啊，确实，夫子的一句话，第一句话，《论语》。学而时习之，从古圣先贤那里学来，习是怎么样落实了，落实在我心里，就是纯正的思想，善念啊，在念头上，存好心，你才会说好话，你才会行好事，这就像做好人。做好人，夫子说的不亦乐乎，真正做好人，好人快乐。

好人没有忧虑，好人没有烦恼，好人没有怨恨，好人没有嫉妒。纵然是乞丐，他也会非常快乐。啊，他没有地位，他没有财富。啊，乞丐做生过生活快乐。有真快乐的。早年我们在台中学佛。跟李老师，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忘掉了，姓名忘掉了，有名有姓，啊，而且就是民国初年的人，是一个要饭的乞丐，啊，儿子经商，做生意，发财了。所以有很多人说的，你这个儿，你的爸爸在外面讨饭，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不知道供养爸爸，说的不孝啊。他派了好多人，到处去找，把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在家里供养他，吃住还有人伺候。他爸爸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啊，让人家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又溜了，又跑去要饭了。什么原因？快乐嘛！他每天游山玩水呀，啊，心里头一点牵挂没有啊，快乐。啊，李老师。当时把这桩事情讲给我们听，我能够感受到，

啊，所以人活在世间要什么？要快乐，要幸福。啊，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有富贵的快乐。人道无求，品质高啊，对这个世界没有需求啊，啊，随缘度日，逍遥自在啊，不是有，那不是有钱买得来的。啊，这是什么？清净心。圣贤的品德，他统统去做。啊，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乞丐做到了，温和、善良、恭敬，啊，节俭、忍让。什么都能让，一生心里头没有怨恨，没有冤亲债主，全都化掉了，他怎么不快乐？啊，他在家庭里面感化一家，啊，家庭有个圣贤人的好模样啊，日久天长，个个人都学会啊，贪嗔痴放下了，啊，仁义礼智信落实。

出家要是苦，谁愿意干？没人干了。出家一定快乐。真乐，它不是假乐啊，法喜充满。他每天用的心，真诚心。他没有必要欺骗别人，他样样放下。你有贪嗔痴，他没有贪嗔痴。啊，你有控告我吗？他没有控告我。处事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他所需要的就跟出家人一样，一钵饭而已。你以金银财宝布施给他，他不要啊，他告诉你这个没用啊。天冷了不能当衣服穿，肚子饿了不能当饭吃，要这干什么？所以，连乞丐也能把圣贤大道落实在自己生活上，诚身诚心。给社会做出最好的榜样，他才能教训，积功累德了。那圣贤人，有地位。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有财富，一生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行菩萨道，快乐啊！菩萨人救苦救难。啊，最重要的救苦救难怎么救法？最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办学。你看，中国历史上出现武训，从前小学教科书里头有。现在大概没有了，以前有，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有，读过武训这篇教科书，教化子。啊，人家供养他的钱，他拿来办学校。啊，请这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教书，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沦落到乞丐，乞丐也要心学，也要办学校，自己没有能力教，有能力教的人去可跪到他门口长跪，求他出来，感动人了。啊，一个乞丐不为别的，为下一代着想，你说这个多伟大！啊，这些富有人家都被他感动。不止办一所，
乞丐也能做圣人。

啊，孔老夫子一生办学，无信也能做到。啊，夫子是自己教，无训是请别人教，真诚恭敬心去理解。每个老师都负责任，都把这些孩子们教好。不容易啊。人在世间，头等大事就是知道有生有死。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任何一个人无法避免的啊，生死之事。彼此坚持，你亲身去体会啊，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谁能够避免？没有一个。啊，念老注解里面告诉我，世人愚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话，物为实有。这是一段。把这世间看错了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六根所见到的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的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造业，为什么造业？迷了。为什么说他迷了？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是假的，六根自身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很难懂，怎么会是假的？明明是真的东西，我是假的啊！难得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我们就用电视做比喻，大家好懂。我们把电视屏幕打开啊，电充得很足，荧幕放光了。再把频道打开，画面出现了，有声有色，眼睛看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你要晓得，这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那就是他的命运的啊，这个大家知道。现在电视这个画面

一秒钟一百次，换了一百次，也就是说，它存在荧幕上时间只有1/1秒。你说它是真的，是假的？这1/1秒里面，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张张不一样啊！那我们看这个小框子，好像是没有变化吗？是相同的，对呀、啊。但是我们这个大房间里面呢，就不一样了，有明有暗，有明的你看见，暗的你没有看见，不一样。再扩大到我们住的这个小镇，再扩大我们住的这个城市，再扩大到地球，决定找不到两个画面相同。所以你把它放大了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个东西，佛在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呢，《金刚经》上的话没说错。今天量子力学家把佛这一句话证明了。那佛经上有菩萨住胎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凡夫动了一个念头，我们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个的细念，就像电视的屏幕一样，有多少个微细的念头，微细的画面组成现前我们能感觉到的画面，微心没有感觉到，但它有，它是这个色相的根本。佛问这句话问得好啊，一念的，打个妄想啊，一念的，这里就有几念。有多少个微细念头？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识？识就是80、51心所。弥勒菩萨回答的，好。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有多少个念头？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百千就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乘出来，答案是320兆，不是320万，不是320亿，是320兆。也就是说明，物质现象，我们的念头，念头的现象，通通都没有离开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了，这画面换了多少了，一秒钟换了2240兆一秒钟啊。

一秒钟有2240兆个画面，哪一个画面是自己？如果说都市，哎呦，那这个我可太多了。一秒钟里面出现2240兆个我，出现我这个身体。2240兆个身体，每个身体都是我，我的我太多了，那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佛的答复：梦幻泡影，你怎么可以把它当真？全没有啊，谁知道？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三贤菩萨不知道。化身菩萨知道。化身菩萨开悟了。破一瓶无名，这一分发生，这个人知道了。无名没破，你不知道。像我们没破无名，我们就知道听佛说的，听菩萨说的，听祖师大德说的，我们有证的这个情形。那我们确确实实愚痴、贪爱，六道凡夫不知道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化，误为实有，误会呀、天大的误会。我们在这里头是真的是在做梦啊，梦你容易懂，你有做梦的经验呢、我们睁开眼睛是在做梦啊，对于真相一无所知，还在这个里头争名夺利，造我业啊，明白了，布施供养造善业。过夜来世三恶道，善业来世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的苦啊，够你受的。怎么办？所以学佛，第一个目的是要离开六道轮回。你在佛陀这个学校里小学毕业了，在佛法里的名词叫证阿罗汉果，你超越六道轮回了，要真干。你要不超越六道轮回，你就错了。我们遇到的法门无比的殊胜，这是无量劫修来的，没有这个缘分，你遇不到。你遇到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幸愿持名，一直念下去，求生。

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这是对的。啊，真正觉悟了，这一生一定掌握。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六道从哪来？执着来。十法界从哪来的？分别来的。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样样都明了，智慧知道一切法相有体无，啊，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是它的真相。这些相从哪来的？全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现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体的宇宙。”啊，自性变现的。自性在哪里？自性无处不在，自性无时不在，自性是真的，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它永远存在。变化了，变化是频道里面的色相、音声，这个它会变，屏幕不变，屏幕也不是真的。啊，一定要老老实实认识，真的是真的就是自信，能变能生，这个自信是真的，唯一是真的。啊，他所现的都是生灭法。啊，自自然然出现的，是十宝庄严土。真正极乐世界，啊，可是迷失了自信，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出现什么境界？把十宝图变成方便图，啊，我们一般讲大乘讲。变成四摄法界，啊，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四摄法界，摄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迷得更深的就变成六道轮回，摄法界下面是六道。六道众生可怜的，六道众生苦啊，没出头的日子，四摄法界的人好啊，他们有出头的日子，他们自己知道。依照佛法的方法去修行，自自然然，他就超越了。啊，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在净土里头称为常寂光，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啊，即。
清净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它能现象，所现的相不能说有。这才叫真相啊！啊，十报庄严图里面现的相，都不能说是有，何况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个相更是假相。啊，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些现象。现前马上就照见，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对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照见了，照见什么？你就不放在心上了，好，解脱了。啊，不要放在心上。假的，你放在心上错了。

啊，下面这一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永这个字多长的时间？一秒钟，能不能保一秒钟？不能。一秒钟，我们的电视画面已经换了100次了，就100个画面，保不住啊！它的寿命就是1%也没有。啊，整个宇宙的现象就是这样，依照弥勒菩萨讲的这个速度。一秒钟，多少个画面出现？啊，2240兆，那它能保多长久的时间？只是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你所见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接触到的，啊，通通都是2240兆分之1秒。这真叫无常迅速啊，不能永保啊！生时欲亲爱，死时被苦伤。越是亲爱，痛苦越多。要能看破啊！生死之际，存者伤。亲人之永别，他离开这个世界。亡者呢，被自身之常事死了，护念难舍，如忍此行，故曰：一死一生，地相顾念。

今天的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生离死别，通常不亚于古人。但是我们相信，古人比今人更有感情。换句话说，他的伤痛啊，比我们现在严重。我们能想得到，现在人都是自私自利，啊，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家亲眷属没放在心上。啊，这是时节因缘不相同啊，所产生的后果。我们看看下面这两段。福分局贪嗔二毒，贪嗔人人都有，这个东西严重，很苦啊！所以佛慈悲，前面说了，再给我们补充一些。我们看经文，有爱皆福。像绳索一样捆绑起来，无有解释。什么时候能把这绳索解开呢？解不开。食疗还带去，情节深的，往往生生世世都缠不清啊，无有解释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啊，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欲望，不能深思熟己。专精行道，年寿玄尽，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啊！句句都是老实话，句句都是真言。我们看见了就是这些。昔日恩爱，昔日就是生前，我们活在世间，恩爱啊，死了之后就变成忧苦。这是世间人，人人不能避免。那这两样，俗夫身心，如神所起，不令出离。故云：有爱皆福，无有皆是。完全从比喻上说。啊，这种忧爱皆福，情愈深，福就愈紧，
没法子解开啊！啊，这个在这种情节，古时候比现在严重。现在的人很可怜。不懂得爱呀、啊！古人懂得，现在不懂啊。现在人可怜，现在人哪有钱，哪有义？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做人，什么才叫做人？你有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叫人。这些东西要不懂，要没有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啊，落实在你的思想里头，像现在脑里头，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就在人懂得伦常道德，禽兽不懂伦常道德。细心观察，他懂不懂？他懂，他很简单，很浅显，没那么复杂，没那么深。啊，早年我住在澳洲。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住在乡下，距离学院开车要12分钟。啊，有一天早晨，我们看到一个警官。我们的院子很大，鸟很多。有一只鸟死了，在花园里面。另外有一只鸟，大概是他的配偶，就绕着他转，低着头，好像很悲哀的样，绕他转。啊，绕了大概半个钟头。我们吴谦师看到了，就把它埋了，啊，就埋在花园里面。啊，这只小鸟不走，它日夜守在那边，守了3天3夜。啊，就在那转圈子，也没看它吃东西，慢慢的在那转，转3天3夜。我跟谦师说，你细心观察，啊，这个鸟一对夫妻的恩爱，这人都找不到了，鸟有啊，让我们亲眼看到啊。啊，让我们人看到受感动。我们这个经文前面念过，先人不善，不是道德。

的无有语者，这个鸟呢，鸟的先人有智吗？但是他这是道德。啊，能三天三夜不离开。啊，麦子呢，就是围着那个地方转，三天之后才离开。今天人，人与人的相交，比不上鸟啊！这不亲眼所见。真难得。啊，所以让我们读这个文，昔日恩爱，今晨有苦。年轻的时候越深恩爱，晚年的时候越痛苦。啊，而此二者，就是恩爱又苦，俗乎身性，像绳索一样，把你的身体，把你的念头，牢牢地捆住。啊。如神作戒，不令出离。故云：有爱皆复，无有皆失。有皆复，就是烦恼。什么是烦恼？起心动念，就是烦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善有不善。啊，学佛的人初入佛门，三规五戒是什么？必须。要认真做到，在这上扎根，往后你才能提升，你才会有进步。如果把三规、五戒、十善疏忽了，你的学佛有名无实，不得受用。经听得再多，念得再多，都没用处。啊，佛法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真的能把三规五戒、十善修好了，啊，恭喜你，你在这个世界决定是一个圣贤君子。啊，也就是说，你是好人，你不是坏人。不但是好人，而且还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做好榜样就是教化众生的，不是用言教，用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

啊，大乘一章里头有几句话说，烦恼暗惑戒夫行人，故名为戒，又能复心

一名为妓，啊，这个妇产妇也能济其一切生死苦。世间人生死都有个定数，啊，寿命长短真有定数。看相算命，有高手高明的，确实算得很准确。啊，但是，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相算命，能不能跟自己算？跟自己算就不灵了。他要找别人给他算，他没办法算自己，自己是当局，别人是客观，站在我客观。命，他有数，有数。换一句话说，他也不是一成不变啊，还是佛经讲的好，一切法从心想生，人的命运呢也跟着念头转，随着念头生，念头善，他的命运往好的这方面转，念头不善，心行不善，好命运变成坏命运啊，会变的啊，所以说不好的命运遇到高明的人，他真能够修行，他还是能修得大富大贵。所以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中国第一部经叫易经，易就是很容易，很容易产生变化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体会到的这变化多快啊，所有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完整的。速度太快了，你这个善念要能保持个几分钟啊，几秒钟都很难得，哎呀，常年保存，你的命运怎么会不改变？哪有这种道理？啊，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在自己，不在别人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到这个时间来，那是业力来。过去善业恶业，善恶也来，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到这个世界来了之后，婴儿的时候。啊，还没有分别之处，这个时候还保持着

也就是中国人讲的真心本善啊，本善的流露很能看出来。你看婴儿啊，还没有满一百天，真叫天真烂漫啊！你看他欢喜，不管哪一个人逗他玩都欢喜。他不认生，他还不知道哪个是爸爸妈妈。一百天之后，慢慢才知认生了，认生他就生烦恼了，他就有妄念。不认生的时候没有，一片天真啊，可以保持一百天。这人生百日，提露真常啊，看到人性本善。不善从哪来的？不善是染污，他看到不善东西，他就看就学啊，他在看，他在听，他在接触，他就在学习啊。接触的善的他学善，接触的不善的他就学不善。所以小孩面前我们的举止言语都要端庄，给他好的榜样，不能给他坏样子。啊，时常给他好样子，要给多久呢？中国标准的时间是三年。啊，这个母亲母教，母亲三年眼睛不离这个孩子，孩子一举一动妈妈都看得很清楚，所有一切不善的远离，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他所接的都是伦理道德啊，都是善的善良的。这个小孩心善心就能保持得很长啊，真正三岁母亲把他看好，这个孩子好人，一辈子好人。三岁看八十，三岁咋的跟八十岁不会变圣贤教育的根，谁扎的？母亲扎的。母亲懂得了。母亲怎么懂得？中国古人懂得教育。教育教什么人最重要？教女儿最重要。男子排在第二位，女子排在第一位。为什么？这家会不会出圣圣贤？会不会出善贤善人？全靠母亲。所以周家有三太，文王的祖母、母亲跟他的妃子，啊，太姜、祖母、太师。是他的位置，太师、圣武王、周公都是大圣人。所以现在人
啊，换妻子换成太太，这个太太就是从这来的。啊，为人妻者，周家的三太就是他的榜样。啊，他们能够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啊，历史上大圣大贤。每一个家庭懂得这个道理。母亲肯尽心，啊，这三年照顾孩子很辛苦，一点都不能放手，孩子成器。这个功德大了，为什么？为人类，为全人类培养圣贤，为全人类培养一个救世主。这个母亲多伟大！啊，现在难了，为什么？环境不一样。古时候的社会环境，文武周公三千年前，三千年前那个时代，人少，地大。物产丰富，人少，啊，而且在中国这个地区，人人都懂得圣贤的教育，都愿意这样做，所以中国一直到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有大圣、大贤出现于世间。啊，这些做中国人不能不知道。大乘一章里面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下面又说又能复心，一名为戒。也能借其一切生死故，这一句话重要。啊，经上讲的这个戒字，重要的是勤切，真有，但是找不到痕迹。啊，情爱。是个戒，不学佛，永远在六道搞轮回，生生世世。一定要看破啊！这下面说，故知富于情爱。戒是戒夫于生死，无有戒时也。解脱之道，唯有佛法。为什么？佛法把这些事实真相说出来了，说明白了，说清楚了。你要是把事实真相都搞清楚，都搞明白，学佛菩萨把这个情爱扩大。你本来情爱只
只是夫妻，你能把这个情爱扩大到一家，中国在历代这个境界很多啊，爱你的家人

古时候是大家庭，这一家上上下下大概都300多人，家族兴旺的有7-8百人啊，家族很衰的也有200人。心量都开了啊，家人个个都爱护，都受到你的恩惠。再扩大到我们的族群啊，同一个祠堂，这些族不同祠堂，同一个姓氏，老祖宗根都能找得到啊，所以我们相信过去小朋友读的百家姓为什么要读这个教科书，这本书课程多了，小孩子一生永远爱他的家，为什么？他知道了家族的历史。而百家姓，我深深体会到，这里面400多个姓氏都是一家人，炎黄子孙，都是皇帝的后代，一家人。啊，所以他有个民族凝聚的力量很大啊，再扩大我们一个国家啊，中国现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姓氏超过2万多，2万多个姓氏我们从前没听说过，到我们办祭祖发会的时候，袁教授他专门研究姓氏的，一生专搞这门学问，告诉我，我们认识的时候10几年前，那个时候他告诉我有1万多个姓氏啊，每一年他都有新发现啊，今年他到我这儿来过，告诉我超过2万了啊，2万出头了啊，再扩大到凡是人皆兄爱，这个好，这是菩萨了。菩萨从哪来？菩萨从夫妻而来，情爱来，把这情感扩大啊，你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无条件的爱啊，慈跟悲都是爱，慈偏重在娱乐，悲偏重在利苦，帮助他利苦叫悲，帮助他得乐加持。无条件的，为什么无条件？能大师的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是万法里头的一个，你也是万法的一个，我们都是同一个自信生的，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什么呀？一体，一体比父亲的情爱还要深一层。夫妻是两个人，

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跟我是一体，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蚊虫蚂蚁也是一体，花草树木是一体，山河大地是一体，六根所接触到的这个六尘境界，统统是一体。这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高峰啊！世世代代这些老祖宗都希望我们能证入这个境界啊！证入这个境界，在中国古时候称之为圣人。如果在印度，就称你做佛陀。啊，同一个境界。智慧、德能。啊，今天叫道德能量。啊，才艺、相好，都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总的要知道，所以佛经称为内经，佛法称为内修，它向内，它不向外。向自信当中求，向真心里面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儒家讲真心就是中庸，大学中庸，大学是讲方法，是对外的。啊，中庸是讲理论，是对内的。

读书，书读明白了，读懂了，要起用啊！用在哪里？用在修身。修身就是我们讲的，要让我们这一生身体健康、长寿、欢喜、快乐。是像个人的啊，不能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啊，不是，人生要快乐啊。孔子不亦乐乎？乐，他没有说不亦乐乎。乐，容易外面来的刺激啊，唱歌跳舞很快乐，是外面的；乐是内心，那个乐是从里面往外面出来的，那不是从外头感染到里面。外面感染里面叫乐，里面乐流出来的这个叫乐，喜悦啊，自身就修身。那修身我们要的是要的清净心、真诚心、平等心从哪里下手？从不自欺下手，我不欺骗自己，从这下手。

本门，不知道。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富于情爱，就把情爱解放了，解脱了，啊，变成泛爱众，不但凡是人皆需爱，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一切万法，通通都爱。

我们再看底下，这是经文，思想恩厚，是人所真，究其根源是有情欲，而不知欲为苦本，纯情即堕。啊，这楞严经上讲的。啊，真的把根源找到了。根源就是情，情就是爱，爱欲就是欲望。儒家大学里面讲修行的方法，从哪里开始？格物。物是什么？物就是欲。物欲。啊，对这些物质的欲望要放下。不为物欲所牵。这就超越了。啊，下面说，而不知欲为苦本，纯情即堕。情是迷也，若不能于此深思熟记，一心修道以求解脱，转瞬无常到来，寿命终了，至此则徒唤奈何。这个事情我们常常见到，但是要常常提醒。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在政府机构上班，小公务员。啊，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喜欢看看报。我看什么？我每天看报纸，专门看讣文。哎，今天多少人走了？我看这个。啊，所以我的那些长官同事都很讶异，你怎么看这个？我说我看看，慢慢就轮到我了。于是我们就想到，印光老法师为什么把死字贴在额头？啊，他的佛堂当中就一个字，死，一个大字，死字。警惕自己，死了怎么办呢？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的方法只有佛法。佛法里面方法很多，最可靠的方法，真能帮助你解脱的方法只有净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问题就解决了。不能是不重要啊。啊，每天看的，你看走的，老人有，年轻人也有啊，二三十岁的都有啊。黄泉路上无老少，
真的不是假的。啊，人命在呼吸间，一口气不来，这一世就完了。人命在呼吸间，故云连寿玄尽，玄是快啊，玄尽者为转瞬即尽，转眼就走就没有了。所以光阴这么快，岁月不饶人，你一天比一天老化啊，不是10年、20年、30年老啊，天天在老啊。啊，只有像我这样年龄，真是论天数算的，一天比一天老啊，不能不知道。啊，传来的信息，你看我这次回来时间不长啊，东北的陈刚法师走了，我们见过几次面，当时那是我们印大藏经送了30套给黑龙江，请他带我们分送。我跟他见面拜访他的时候，我看到了30套都在他的藏经楼，他没有给我带送。你看一转眼走了啊，前几天四川维清老和尚，我好像跟他见过面，峨眉山我去过2次，走了真快啊。啊，我们《深赞僧》这本书的封面是他老人家写的，他写了不少字送给我，我都挂在这边，大家都看得到。老人慈悲啊，《深赞僧》这本书，我非常感激弘宁法师，他用了10几年时间收集资料编成这部书。这部书从头到尾都讲我一生的故事，我自己早都忘掉了，打开这本书就好像回到过去，时光倒流啊！最近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看

非常感恩。我感恩国内外啊，有一些对我不了解的人，毁谤的人，侮辱的人，我对他们很感激，我没有怨恨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菩萨，来成就我忍辱波罗蜜。啊，没有忍辱心，这个《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忍辱心人，格列王，没有格列王，怎么能成就忍辱啊波罗蜜？格列王把这个忍辱心人杀了，杀了。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的念头，成就了。啊，不通过这一关，你自己怎么会知道？啊，我这十年来很欢喜，很快乐。啊，每一个批评我的人，不管是对是不对，通通是菩萨，通通是佛陀，我感恩啊！我这条路走通了，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幸运，这么多好人帮助我成就我，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明白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心修道，就是我们一心修道，心愿持名，二六十种，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所，心里面这一句佛号不间断。啊，生活随缘。缘有善缘，有恶缘，通通都随。用平等心随缘，用清净心随缘，发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啊！幕后这两句

世间行物在手，迷惑正道啊。这话是佛说的，我们读的遍数多了，能够体会，常常警觉到自己迷惑正道的人，能回头，我们要帮助他回头；不能回头，自己也回头。自己不回头，就大错特错了。人民在呼吸间，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7页，从第六行看起，啊，课题，卧涅罪起。请看经文，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起。顿堕其兽，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说，众生迷惑造作一切不善，谚语所谓卧冠满盈，过去我们总会以为古人说话了似乎太过分了一些，造卧是有，但是卧冠满盈

说的太过分一点。可是今天的社会，我们亲身体会，这四个字似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我、你。啊，罪极果报就现前了。啊，经文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思，唯念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这几句话讲得很重，我学佛65年，对这些话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家庭没有幸福，社会不安定，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呢，给我们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应该怎么办？佛有指示，看我们能不能相信，能不能依教奉行，消灾免难呢？在这一段开示当中啊，我们看念老的说是有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民从痴其嗔之苦啊，人为什么会造罪业？无知啊，我是今年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大使代表当中有不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大会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个小会，我们大家变成老朋友了。一年难得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啊，坐下来聊聊天，交换我们这一年学习讲经所遇到的一些状况啊，说出来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很有意义。坐在我左手旁边

是梵蒂冈的一位主教啊，他是梵蒂冈驻联合国的大使啊，就是巴黎教科文组织。他曾经起来发言，告诉我们大家，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源在哪里呢？就一句话，无知。我对他很佩服，无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啊，确确实实念老这第一句解释的好，从痴起嗔之过啊，嗔就发脾气，就造业了。为什么会发脾气？愚痴。啊，善恶业重啊，嗔是地狱因呢。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会发脾气？愚痴。换句话是，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发脾气。有智慧的人跟一切人事物从来没有对立的概念。啊，我学佛这么多年来，常常对同参道友说，我这一生有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就对不起来。啊，你侮辱我，你毁谤我，甚至于你陷害我，我有没有跟你对立？没有。我看你还是一尊菩萨。啊，你像歌利王一样，来考考我的功夫，看我能不能真的人。啊，我还在不在乎这些？来考试啊。很幸运，我都考及格了，所以我对于主考官呢，我很尊重，我很敬仰，我没有把他看作恶人啊，所以我这一生生活得很快乐，非常感谢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他特别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很中听，我听懂了，我认真学习，贪嗔痴都不能有啊。这是一切恶业的根源。你看，因为愚痴没智慧，发脾气，脾气一发，到三途地狱里面去了啊！这多可怕！啊，谁把你送到地狱？愚痴，就是无知嘛。我们对佛陀、菩萨、祖师大的教诲

非常尊重啊，认真的接受学习啊，听到别人回报，我心里就难过了，这就生烦恼了，那就贪嗔痴全出来了。听了之后如如不动，听完了之后生感恩的心，我有过失，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他给我说出来了，让我改过自新。我把他看成老师，帮助我改过自新，帮助我修戒定慧，帮助我远离贪嗔痴，他对我有好处没有坏处。念头要转得快，不要把自己转到三途去了，那就错了。修复为什么？老师告诉我，为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以后我看到四书《论语》里面第一句跟方老师所讲的没有两样，《论语》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不亦说乎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啊，幸福快乐从哪里来的？从觉悟来的。啊，别人奖励我，我感谢他。他勉励我。别人批评我，羞辱我，那也是老师，他也来提醒我。啊，我有过失，我自己不知道，他提起来我知道了，我从今小心谨慎，改过自新，不亦说乎。也是论语上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说的三人是什么？自己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三个人。除自己之外，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对了，自己做个好学生啊，老实听话真干，有过真改啊，啊，有善要增长，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相处，天天在学习，天天在提升，这就对了。不能天天堕落，天天发脾气，天天不高兴，天天给人对立，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对立，不行啊，你错了啊。所以从痴起嗔，
这是地狱因。又说，一点嗔心火，能烧功德林。这句话，通常也有说，一念嗔心火，念头的念，能烧功德林。啊，也叫火烧功德林呢，都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故心怀杀毒，惨伤他命，卧气直胜从明若明，故云卧气明明。这项的事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会看到，我们看到了无可奈何，你不能劝人，你劝他都不相信，他还怨恨你，还回报你，啊，吃素有好的东西你不接受，你自己作践自己，他们是这种眼光心态来看我们呢、啊。啊，我们对他的回报不能骂人呢、啊。啊，甚至不能劝他素食。啊，只说我已经吃习惯了。啊，素食养成习惯了。见到这些东西，不敢看，更不敢吃。啊，如果我们身体很健康，这给他做证明啊。啊，素食营养养分够了，身心健康，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啊，谚语所谓的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何必跟众生结怨仇呢？啊，不跟一切动物结怨仇，不跟一切人结怨仇，你的心平安自在快乐，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过人一生幸福快乐啊，家庭肯定是美满，事业我想一定也很顺利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这是佛家大同之旨啊，跟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相同，相通。啊，所以念老这些话，无论是引经据典，或者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都非常重要。我们心里头

不能迷惑，不能愚痴。啊，梵蒂冈主教所说的“不能无知”啊，灾难、战争、天灾人祸，都是起源于无知。人与人最怕的是不往来，不往来就无知，就认识不清楚。会把好人看成坏人，猜疑他，对他不能信任，愈猜越惑，误会越来越严重。人如果常常交往，天天见面，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宝贵经验。所以卧气之身，从明入明，所以经上这一句话，卧气明明，又明明幽暗也，无知也，莫业也，所作皆妄。故云为妄心思，为妄心思，心什么思？心斗争，心战争。啊，造三途地狱也，这就是为妄生死啊！明明里就包含幽暗，不要以为幽暗没有人知道。啊，至少有我知、你知、天知、地知，我你两个人，天地可多了。包括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神灵无量无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他回归常寂光。起心动念，它就现象，现象无量无边，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自性是本体，在大乘教里面叫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

法身没有性相，法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的法身如是啊，我们也有法身呢、啊。我们没有法身，怎么会现象？为什么会现象？能生万法吗？能生万法什么意思？起心动念就生万法，不起心不动念就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灵明到极处，这个里面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这一念当中生出来的。不但有空间，还有时间。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像明镜照无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一丝毫没漏掉，没有失去，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记住。十方三世佛，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我们都在其中啊！你就问佛，佛会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为他无知。他造三途业，所以就现出十法界六道轮回，现出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记住，真的不是假的，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样？慢慢就没有了。为什么？他回归常寂光了。起心动念就有，起善念，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般宗教讲的天堂，善念变的，其恶念就变六道三途，变设法界，一回事。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跟我是一体。是我自性所现之物，那我自性变现一个罗刹来害我，要杀我，我要不要报仇？要不要怀恨？没有了，为什么？知道他跟我是一体，同体大悲现前。同体，能大师这句话说的了不起啊！没想到自性生万法，万法是自性所生的，自性是能生，万法是所生，原来

几个人搞清楚，搞清楚之后是一个什么境界？真诚心出现的，你不会用妄心，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你跟佛没有两样，用佛眼看众生，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啊，现在他迷，将来他一定会觉悟。迷是暂时的，觉悟是永久的。常常读大乘经，决定有好处。大乘经分量太多，如果你没那么多的时间，你就专读这一部经，还可以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夏老的会集，会集本，念老的注解。一生一步够了，字字句句都念通了，恭喜你，你成佛了。一通一切通，事出世间，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你没有不通达的，你没有不明了的。句句是真话，没有一个字欺骗人。所以对于经典经书要尊重，要恭敬。啊，念了前面这四句幽暗、无知、末业、所作皆妄，关键在后头这一句。啊，为什么？这是环境界里头，容易干坏事，因为没人知道，这都叫唯妄心思，没有一样是真的。于是唯逆天地，这就错了。长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什么人？菩萨，是觉悟的人。那迷的人他走不出来，迷的人自私自利，胡作妄为。啊，造作一切业，来生六道轮回受报啊！啊，加强书记的书，上不顺天性，诸天善人修上品是善，升天道啊！你不顺天心，你还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

下面呢，违背了阎罗王的意思。阎罗王是管地狱的，他对地狱众生很爱护，但是他造的罪业是自作自受的，那个不是阎罗王给他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距离我们不远，台湾大陆还有他一些学生，这些学生的年龄可能都不在了，都比我大了，没有比我小的。如果要在，总得80以上，八十都没有了，总得100岁才行。80岁是他第四代，在学生里面第四代。80岁，90岁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数很少，恐怕10个都找不到。我很幸运，跟他的小女婿，他3个女儿，小女儿的丈夫，做了朋友，老朋友。那是多少岁呢？他80岁，我26岁。他那时候70多岁，他走的时候93岁走的。这个老人，朱金州老居士。把我们看成小朋友看待啊。我们常常在一起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是他一生亲身的经历。他是个学科学的。他告诉我，他的老姚丈在世的时候，民国初年在世的时候，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泰山神，也算是地神，地位像阎罗王差不多。他管好像是6个省，这里的人生死他都管。非常可能是判官，判官就是秘书长。应该是有事情，不能上班。请他去代替，代理秘书长。他做了1个月，时间是不很长，1个月。每天晚上要到东岳大帝那边去上班。晚上走的时候，人就像死人一样，睡在床上，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天亮，他就起来了，他回来了。晚上干了些什么事情，他很清楚，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他学佛了。啊，有一天他向东岳大帝建议，地狱里头有炮烙这种刑法，就是把铜柱燃烧起来，让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那就等于烤肉一样，很凄惨。他说这个很不人道，太可怕了，能不能把它废除？东岳大帝就告诉他，你先去看看，回来再说。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里面去看，走到刑场，小鬼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才豁然想到，这是业力变现，他没有造这个业，地狱在他面前他看不见，必须他造这个业跟这个地狱相应，地狱就现前，他完全看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再不敢提了。地狱从哪里来的？是你不善的罪业那个念头变现出来的，你干什么坏事现什么境界。前几年有人告诉我，好像30年前爱因斯坦附体求救，他在地狱，在什么地狱？过去人不知道，核爆地狱。他发明核子弹，所以他那个地狱就是那个核武，一个爆了之后，接着又是一个，他在里面受罪。劝人决定不能用核武做武器，决定不可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制造的人、设计的人、下达命令的人，通通都是核爆地狱，苦不堪言。核弹一爆发，人就变成灰一样的，四面都散掉了，被这个风暴吹得到处都是，太可怕了。劝人还说出他前世，他有那个聪明智慧，前世在中国学的，中国读书人，投胎投到外国去了，做了科学家了，发现孩子用它来做杀人武器，后悔莫及，阎罗王总是希望人，等于说阎罗王好像是监狱里面的管监狱、管犯人的监狱长一样，总是希望犯人能够忏悔，能够改过自新，帮助他离开地狱。有慈悲心，
不愿意惩罚这些罪人。罪人所受的罪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果报，不是阎罗王加给他。这一桩事情朱老居士印象特别深，而且他告诉我他自己见过鬼。抗战时期在成都晚上打麻将，打到深夜，散场之后回家去。啊，那一天天很暗，虽然有路灯，大路上那些路灯现在人没有概念，大概50米才有一根，有个灯，一盏灯，是100米还是这个50米，灯泡是20之光，所以只是让你像航海一样看到灯塔，引导你这个路，实际上看不见。他散场回去，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啊，前面有个人，他也没注意，走到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看到前面是个女人。半夜三更，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走路？这一看，他全身汗毛直竖，吓到了。再仔细观看的时候，前面那个女人是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他就一下吓到了。哦，这个项目立刻就没有了，就不见了。他告诉我，他要不是亲眼看到，老右丈给他讲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就当故事听，他不相信。这一次被他看到的时候，他才想到，老右丈过去讲的通通是真的，确定不是假的。十件事情，无量无边的，千奇百怪，不是常人知识能够理解的。你真正想理解搞清楚搞明白，至少你要证阿罗汉果。佛门里头最低的学位，为什么？你有6种神通，你看得到。那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六道里的状况，你能看见，你能听见，你有能力跟他们沟通。那阿罗汉也有慈悲，为什么不帮助他？没有缘，跟他讲他不相信，他听不进去。这什么原因？这罪障啊，他造的罪业，自己造成的障碍啊。地狱恶鬼畜生道里头都有佛菩萨化身在其中，业障深重的人，佛菩萨对他也没办法，也无可奈何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神学，

所以更难办了。科学虽然能证明佛经上所讲的宇宙，讲的万物啊，他们也发现这些事实可以跟佛经对照，证明佛经上所说的没错啊。像现代这些年来发现的原子、电子、啊、夸克，乃至于最近发现的量子，佛经上通通都有说明，比他们说的还清楚。那、啊、佛用什么发现的？佛不用数学，佛不用仪器，佛用禅定啊，甚深禅定里面他就看到，不需要用仪器，所以看的比他们看的更清楚，更真实。这真有啊！啊，所以人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违背了阎罗王想成全你、帮助你消灾免难这个好意，你也违背了。啊，如是任意作恶，故人自疑。一旦罪恶蔓延，古人罪起，这个罪到了极处了，就是恶贯蔓延。恶贯蔓延什么？国报决定现前，天灾人祸把你带到地狱去了啊！啊，罪恶轻一点的到鬼道，再轻一点的到畜生道。啊，可是你要知道，经上佛警告我们，不是说假话，说真话。三途一度五千劫，你落在三途里，再想从三途出来，有机会，机会不是常常有啊，要多久呢？五千劫，你在恶鬼地狱畜生这三恶道里面的轮回，轮回到五千劫，也许被你跳出来了，从三恶道跳到三善道，让你看到人道，看到天道，看到阿修罗道，好不容易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无数次，不是一次两次三恶道，我们遭遇的不晓得多少个五千劫，没出得去，这一生机会难得碰上了啊，我们能够到人的人生更难能可贵的

这人生未必能闻佛法，这世界上现在70多亿人闻佛法，能相信、肯念佛、求生净土的有几个？不成比例。

外国人有统计宗教信仰，现在地球上的人估计的信仰佛教的各个不同宗派总人数不超过7亿，那拥有信徒最多的基督教，基督教它有三个大派，天主教跟犹太教都是属于基督教。犹太教用圣经旧约，天主教新旧约他都学，基督教只学新约不学旧约，所以他是一家人，一家三派。犹太教崇拜上帝，天主教而拜圣母玛利亚，基督教他只拜耶稣。啊，耶稣是太子，玛利亚是皇后。啊，所以这三派，皇上一派，皇后一派，太子一派。啊，他们这个三个合起来，超过20亿人。拥有最多的信徒，啊，伊斯兰教的信徒有15亿，啊，佛教大概只有他一半，7亿，7亿人当中，宗派那么多，几个人遇到净土宗，遇到无量寿经。一层一层淘汰，没几个啊！认识了，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往生要真修啊，不是真修去不了啊！真修的人，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啊，晚上睡熟了没关系，睁开眼睛阿弥陀佛就接上了，要有这个功夫才能往生啊。那念到这个功夫就难了，10000人当中有几个？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们，3-5个而已啊，念佛人。啊，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誓愿没放下。对这个世间还贪念呢。对这个身体很爱惜，这就去不了了。啊，真正彻底放下，别说人间没有留念，请我到天。

堂，我也不留你。佛家讲天有28层天，一层比一层殊胜。对于28层天也没有留你，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许有第二个念头，经得起这个世间的挑战，也就是经得起他的诱惑，如如不动，才能完成。净土的条件只有三个字：信、愿、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决定不是假的，是真的，没有丝毫怀疑。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想去，非常恳切的心，就是想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安全，这个世界幸福，这个世界没有灾难，这个世界没有烦恼。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彻底放下，一心求生，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一生阿弥陀佛不间断。哪怕你一天念十声，到时候就念，决定不会忘记，也能往生，妙极了释迦牟尼佛特别为我们介绍的有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这三部经是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既然要求生极乐世界，势必要断我修善。断我修善的标准，就是佛所说的舍善、舍恶。舍善第一个，不杀生，爱惜生命，尊重生命，知道一切众生都是业报身，他前世造了恶业，很不幸堕到畜生道了，蚊虫蚂蚁都不能杀害，他来咬你，你愿意供养，发布施心供养他一顿饭，不愿意把他赶走，不能杀害。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这身三善。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个，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握口是说话很难听，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四种属于口业，所以说话要立这四种，不妄语就说真话，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说话要温和，要有礼貌，
要听的人欢喜。啊，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个罪也很重。啊，这是口四善，四种善。下面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念头，没有贪婪的念头，没有嗔恚的念头，没有愚痴的念头。一生，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没有贪嗔痴，言语没有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没有这个，身体造作没有杀盗淫，这是佛法里面标准的善缘。善有善报，上品是善，升天，天人，28层天。那中品的是善，人道；下品的是善，善里面带着不善，这叫下品。修罗道，啊，上品食物是地狱，中品是恶鬼，下品畜生。佛给我们说的不难懂啊，佛教学习从哪里开始？就从这十善开始啊！要真做到，无量寿经就教导我们，啊，这经文在最明显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第一条修福啊，人都想福报啊，福报要修来的，不修就没有啊。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人道的根本。过去生中不修这个，你得不到人生。这一生我们到地球上，到人道来做人。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这四句我们都做到了。啊，提升在从人生善，这就是善人。人之初性本善，就是指的这个孝亲尊师啊，慈悲，不敢杀害众生，修持善人。从这个提升修佛了，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佛弟子，佛对于自己的学生，这个三句他根本的要求，一定要做到，做不到不是佛弟子。啊，三归，归社会头。啊，从哪里回头？从佛法僧回头，
佛法

僧也代表戒定慧。啊，佛是智慧圆满，我们放下世间所有这些知识，真心求智慧。啊，这就是皈依佛。啊，第二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我要以经典上讲的正知正见。啊，第三个皈依僧，僧是代表戒律，居住中戒。啊，僧出家人，把戒的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不但不破戒，连威仪都不犯。为什么？规矩啊，戒是佛定的，威仪是祖师制定的，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家风啊，这是真正入佛门，包括在家出家弟子。第三福学菩萨，学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是讲因果，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丝毫不爽。啊，后面两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要读大乘经。最后这一句是我们要帮助别人，有他相信的，要帮助他，劝导他，啊，认真学习，将来幸愿持名求生净土，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但是造作罪业，舍恶，你看看现在社会，身做杀盗淫。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到处都是。啊，存心贪嗔痴。为什么今天社会这么乱？人心坏了，人心坏了，人心充满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这种言语行为感召来的，就是今天的社会。我们怎么办？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经教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真正相信的，不学经教可以。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

往生非常自在，说走就走，给我们做了个榜样。那是此时此地的最好榜样啊！真的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离开十法界，他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啊，我们再接着看念老的注解，918页，第一行，一旦罪恶蔓延，故曰罪起，造罪业造到极处了。无处不造业，无时不造业，这叫罪起。我们今天看到了，于是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受终了，乃顿夺其命。你还有寿命，你的寿命还没到，一般怎么样了？要等你寿命到了，黑白无常，无常大鬼就带你走了。

如果我们把念头换了，我这个人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从什么地方看？从我能接受佛教。方老师，我跟他学哲学，他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是从这个单元入佛门的，这就有点善根啊。也遇到这个老人肯教我，我肯学，以后接着是第二位张家大师，这是佛门大德。我跟他三年，最后在李老师那里学经教10年。啊，一生是苦难当中生活下来，所以对于人生苦体悟得很深。啊，家境清寒，上学交不起学费，所以失学。啊，书只念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又交不起学费，没法子再念了。没有福报，寿命又短，啊，从小这一生遇到不少看相算命，啊，都说我活不了40-50岁，啊，我还有两个同学，出家的同学，在一起受戒的。

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都是过不了45岁，三个都出家了。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我就知道轮到我了。所以也不恐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我也不找医生，也不看病，也不吃药。为什么？我知道，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你还有什么方法？所以，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一直到今天，我的命很长，延了45年，你看，45年又加了个45年，今年90了，再过几天91了，后面还不知道有多长，不是我的命，佛给我的，给我什么呢？使命。第一次给我的，让我延45年，发心讲经。李老师告诉我，他看我的相命很薄，劝我讲经。讲经能够延长寿命，我也不是为延长寿命而学讲经，讲经是我的兴趣。我欢喜讲经，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读了释迦方志、释迦谱，我对释迦牟尼佛很佩服，很喜欢，我愿意走他这条路，所以一生，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三不管，跟谁学的？跟释迦牟尼佛学的。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他老人家没有道场，所以跟他很不容易，要能吃苦。他们晚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日中一时去徒步。他们没有开火的，我真学不是瞎学，学得很自在，很快乐。三福最后一句，劝进行者，利益大众。想学佛的人，喜欢听经的人，所以我讲经讲的很多，都是大众要求的。要求我讲什么经，我就讲给他听。所以45岁那一年，我讲经教学12年，我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就教学，在佛学院教书，第一次讲经在台东佛教联社，明训法师在那做社长，联社社长，他是创始人。我们是同届届兄弟，他请我去讲经，第一次
啊，一生走着过这个生活，所以延寿了。啊，我这两个同学虽然出家了，我劝他学讲经，他们到台中去看了，不愿意。为什么？太麻烦了，天天要读经，要学那么多。啊，讲经还

到哪里去找？啊，我找地方是李老师的学生很多，我找到十个他们结拜姐妹的十姐妹，年岁都比我大。那我找这些人，这些人对我，那是我年轻刚出来，哎，他们也很爱护。到哪讲？到他们家里讲。星期一在张家，星期二在李家，星期三又换一家。啊，讲什么经？讲同样一部经。啊，这部经讲完了，再换一部。练讲啊，这部经学了，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课程，要讲十遍，才算是真正学会。不讲十遍不行。啊，遍数越多越好。啊，不登台讲不出来啊，学不出来。让这一些听众啊逼着我，非用功不可。啊，他们来督促我、监督我，都是恩人，有恩于我。没有这些人，我到哪里去讲？啊，第一次公开对大众，听众有五六十个人。就台东这一次，啊，从这里开始，我就接受一般寺庙、啊寺院、庵堂都喜欢请我讲经，啊，因为我很守规矩，守什么规矩？第一，自己要谦虚，要赞叹老和尚。老和尚虽然不讲经，请我来带他讲经，老和尚高兴了，功德谁的？老和尚，不是我。啊，信徒皈依，通通皈依老和尚，我带他传授皈依，皈依正。老和尚发，我不发。第三个，信徒所有的供养都供养老和尚，归常住，我一分钱不要。我来车费啊，买车票，你们把车票买来给我就行。我回去也是票买好给我，我回去一分钱不要。所以每一个道场都喜欢我讲经，道理在此地。如果我要拉信徒，啊，我要收弟子，要收供养，大概只讲一次，下一次再不找你。啊，我有两处地方讲的时间很长。啊，第一个是主云法师，凤山莲社，我在那里讲了三年。我住在台北，每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连续讲三年。啊，第二个左营，高雄左营龙泉寺，龙道老和尚，我在他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月去讲一个星期，我记得讲了一年，所以很多人奇怪，龙道老和尚为什么这常常请你讲？我把这三桩事情一说，哦，大家明白了，他请我讲经开心

我对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这都是自己跟自己定规矩，必须要遵守的。啊，立业是常住的，不是我的。啊，你喜欢我，我就多住几年，多讲几时。啊，你就都不需要了，我就离开，欢欢喜喜。啊，以后见面都是好朋友，老同乡。所以，我在46岁，就是45岁过了，第二年，46岁这一年。遇到甘珠和夫，也是老朋友，总有一年没见面，遇到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的命运转了。哎，我说怎么转了？他说你确确实实，你的寿命到40，啊，你这关过了，奖金功德。延长寿命啊，这是一个心愿。待佛说法，没人干了，我来干。啊，我这两个同学走了，他们发愿出家，也发愿弘法，他们学密，密还没有学完。时间到了啊！为什么学密？他给我说，我讲经很辛苦，每天讲那么久，听众未必相信，太难了。所以我学密，密有神通，我一现神通，他就相信。结果他们神通还没有得到。就走了，很可惜，两个都是好人。尤其明眼法师，没有学佛之前就很规矩，就很老实。啊，对人没有恶意，说话没有妄语，我很尊重他。啊，敌不过业力。啊，所以真正自己有使命感，想方法帮助佛教复兴，啊，我过去有两个机会都不成就。第一个机会是40出头的时候，应该是43、44岁，星云法师佛光山建道场办了个佛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主云法师推荐的，介绍的。我在山上住了10个月，那个时候他的佛学院有120多人，我是想把它分班，3个人分一班，专攻一部经，可以分成40个班。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有40部经。我跟他讲，我来训练，帮助你训练。10年之后，至少可以有20个法师讲经说法。他的程度不在我之。

说这不像学校啊。我说不像学校出人才，像学校出不了人才。他学校交叉排课，六个老师，天天都要到学校。啊，就这么一班学生。他不赞成，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这第一次的机会，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碰头，七年前，我到高雄佛光山去看他。我们同年，啊，40年过去了。啊，第二次的缘分在新加坡，跟李牧原邀请我到新加坡。啊，我帮助人是个好助手，我把他的新加坡居士的讲经教学，也有念佛堂。30些年佛寺道场兴旺，每一天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就是说随时随地你可以到新加坡居士里吃素菜啊。大堂自助餐，每一天有15道菜，有3个汤，白天晚上是热的馒头包子点心，白天3餐，早餐中午晚餐啊，不中断的，什么人都可以去吃啊！大陆有些老和尚到新加坡来访问，都感叹这是中国佛教第一道场。啊，我们在那里办佛学院，短期的。3个月，只教一部经，啊，个个都能上台讲，培养了差不多有50-60个人，啊，现在他们在国内讲经，啊，这是我们做实验的，实验成功了，我们本来想以下面办佛学院，正式培养人才。他有改变主意，我们就没办法跟他合作了。我到澳洲去，第二次机缘，所以缘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我很喜欢住在一个地方，几十年不下山，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生没这个命，想帮助别人，语言都不足。啊，我知道。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信徒都认识我了，啊，都发心供养我了，啊，好的，另外给我建道场，他们来当护法，啊，那么在一起。又怕是恭敬供养多了，虽然都归常住，
心里也不是滋味，这难啊。人情世故我们能想得通啊。可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有道场会有很多麻烦，管理道场不是容易事情。我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福报，也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一生不敢这些啊。同学们组织一个像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创办的时候我给你挂个名，让这个协会很顺利成就了。过几年我就不干了，我就交掉了，你们自己来管理啊。现在我们的会是第三届了，一生读经念佛求生净土，没有其他念头啊。好事遇到有机缘去做，不是好事不许去找事情，这样才清净的啊，不找事。所以有使命感，寿命会延长啊。那我底下一个使命与佛教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就是看到学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怕中断。10年之后，如果没有人教文言文、学文言文，中国文化会中断。中国的好东西就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一定要有人会读、会讲，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我有这么一个愿望。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全心全力帮助，也不是我自己能干的，我自己干不了，我帮助别人干啊。有人真发心干，我真帮助，这是增长寿命，延长寿命，不能不懂。如果造作罪业，寿命就被人夺去了啊。底下加强书里面解释的顿土曰减寿都算啊，算是讲岁数，把你的岁数，你本来还有20岁，还有30岁，他都给你抢夺去了，让你提早20-30年就过世了啊。净言虽里面书里都说得很好，吃故其成，愚痴才会发脾气，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发脾气啊。共享残害，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过怀杀毒，卧气，这个要命，威望

这个五句话，净严大师说的，可以说是描写我们现实的社会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接着说，造罪之人，虚罪之力，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自其造罪，待其罪极，顿得令尽，将入恶道，受苦无极。这是《净严疏》里头。下面苏威，这是黄念老的话。黄念老给我们解释：世人因愚痴而生嗔心，想杀想害，心怀毒恶，为作妄事，只知道害人，不知道做好事。啊，这些造罪之人，尤其徐氏罪恶的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啊，他造恶，有人帮助他造恶，有人随从他造恶。所以，待其恶贯满盈，果报现前了，顿然夺尽其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无有穷极，余处无期，故云无有出息。这个几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冷静细心观察，你看一个人生，看他死亡，死亡那个样子，那多半都是病苦，先受病苦，后来就死了。啊，死亡里面，病苦里面可以看到他的恶报。啊，只要你细心，你把经典拿来对照，你就会通通看见。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也告诉我们，寿命长短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做主宰，真正的主宰是这个。啊，一心行善，帮助众生行善，这个行好，这都是长寿之道。啊，历史上记载很多，历史感应统计。太上感应篇里面，这个注解里面都收集的很多啊，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记住，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只管去做，寿命随他去。他要我寿命长，再多做几年啊，要我赶快走，我少做几年，欢欢喜喜，无怨无悔啊，这就对了。啊，底下一段经文，欲立恶劝修，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今天这一段是把现在造恶的现象都说出来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18页啊，918页，倒数第四行啊的第六段，欲立我全修，分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立我行善，请看经文。若草当属四季，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经文里面的话，字字句句，含义非常的深远。一个字都不可以疏忽啊，要用心去体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这一段经文只有四句啊，一句四个字。念老大师念老给我们说的注解不长啊，幕后这一段普劝知我从善，求生极乐，若草，这是古时候的语言，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汝等啊，你们，通常讲你们大家，就这个意思。熟实际就是常常说的深思熟虑啊，要多想想啊，细心的就观察。下面把这些重物都给我们说到了，经文紧接着前面所说的

说的非常重要。罪恶要是满盈了，灭寿独算，寿是寿命啊，寿命是在讲是有一定的。我早年在洛杉矶讲解，听众当中有个道友算命算得准，算得好，翁阳春居士啊，虽然他有残疾，行动不方便啊，要坐轮椅，但是头脑很清楚，啊，因为是同参道友嘛，所以讲完经之后，就有很多同学围着他，请他看相算命。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期，跟他很熟。啊，他也问我的八字，啊，给我算算命，真的，寿命只有45啊，45岁以后的寿命是延长的，啊，佛帮助我们延长。这就是断恶修善所得的果报啊！如果要造作恶业，寿命长的会减寿啊，寿命应该活到70、80，40、50就走了。要是作恶多端，严重的罪过，20、30也走了，所以寿命不是个定数，完全在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善恶因会把寿命、把福报啊，把聪明智慧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啊，不是定数啊。如果是定数算得很准的，那就是说你这一生日常生活的没有什么大善大恶，平平常常，那就被人算定了《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的命也被那个孔先生算定了，非常准确啊，每一年他收入多少，他考试能考到第几名，一丝毫都不差，所以他就非常相信寿命，非常相信。于是乎，他什么都不想了，想了没用了，啊，干脆什么都不想。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起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他，说你功夫错啊，3天3夜不起个念头，
这普通人做不到啊。问他怎么修的，他说我没什么功夫，因为我的命被孔老先生算定了，这些年来丝毫不差，所以想也没用，干脆就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圣人是圣人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凡夫起心动念。了凡先生不起心不动念，不是功夫，相信命运，起心动念也没用。云谷禅师在教他，真有命运，命运可以改，不是一成不变。你念头善，命就变好了；造作不善，命就变坏了。天天都在加减乘除，啊，他听了云谷禅师一番开导，明白了，觉悟了，下定决心断我修善。那在佛菩萨面前许愿，做3000桩好事。啊，到第二年去考试，果然名次不一样了。孔先生算他这次考试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这才真正相信命运是随着念头转。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前面这一段经文讲到罪恶蔓延，叫罪极，造作罪达到极点了，上天，这不是佛菩萨管的，佛菩萨不管这个事情。上天管这个事情，你本来的寿命减短缩短啊，该活到80岁的没到60岁就走了，这种人在现在社会里很多，你只要细心去观察，起心动念是以分为身、口、意。身造杀道因，口造作的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念头。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食物啊！食物通通都造了，很容易跟经上讲的罪造到基础了，那就是恶贯满盈。恶贯满盈，你的命就改变了。寿命缩短了，啊，灾难现前了，人也越来越愚痴，造作一切罪恶。成为习惯了，无不造，不相信因果报应，

认为宗教都属于迷信。现在这样的人多，所以社会灾难很多，真是天灾人祸，天天都有。就在眼前，他完全没有感觉。依然如故，不知道每一天都在蛰伏，都在迷惑。心里面恶念很多，杂念很多，身心不安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现在的人间相。仔细观察，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些人，他将来的前途是三恶道。最极重的无间地狱，轻一等的恶鬼，再轻一等的畜生，三途很可怕。前面我们读过，念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你不小心掉到三途里去了，就是魔鬼地狱出生。要经历多长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再得人生。佛说的无千劫，不是五千年，不是五万年，无千劫，就算小劫，那个数字都算不清了。一个小劫，经上讲的很多，我们就用一个正解。佛告诉我们，人的寿命100年减1岁，这叫减劫。我们现在是减劫，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人寿平均100岁，100年减1岁，世尊距离我们2500年，也就是说，100年减1岁呀，现在是减了25岁，现在人的平均寿命75岁。一个世纪减1岁，减到10岁，这是最短的。从10岁再每过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从84000岁减到10岁，10岁再加一年再增加到84000岁，一增一减。一个小节，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我们。

就算是最小的小劫吧。5000个小劫，你也才有机会从三恶道出来。你要懂这个，知道佛说这个话不是假的，是真的，你才知道可怕了。三途不能去啊，去了之后不容易出来，愈迷愈深呢。那么我们日常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不要注意？还敢胡作妄为吗？啊，净土法门是没错，易行道往生必须要身心清净，信愿持名才能得生啊。平常要不用功，临时你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临命前总是遇到善友劝你，一劝就听，马上就忏悔开悟，念佛往生，真的不是假的。10000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所以千万不要侥幸。啊，看到经上讲的，经上是讲的没错，恐怕你不是那个根性。啊，所以我们一定老老实实，断恶修善。啊，敬宗念佛，我们持戒，我只列了五扣，我们只把这个守稳了，就戒律就算不错了，有资格往生了。啊，这五扣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这是根，根之根，戒律的根之根，不能不知道。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释迦牟尼佛给出家在家弟子制定很多戒律，都从这个根本生的。戒律很多，持诵都不容易，我们找到根本这几条啊，这三条三福。第一有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四句做到了，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四句没做到，经上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没份呐，不是说你呀。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啊，四句做到了就当之无愧，我们说符合这个标准。啊，人天福报，上品十善升天呢，中品十善来生还得人生，下品十善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道堕到那一道很容易造罪业，为什么？他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所以
非

常容易从阿修罗堕三恶道，这很可怕。所以人天两道稳当啊，要认真把这个戒的根，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就入佛门。在家弟子，佛对在家弟子的要求啊，要受持三规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讲佛法僧，佛法僧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戒定慧。佛是智慧圆满的，法是经教，僧是出家人。啊，皈依佛，佛是我们的老师，要跟佛学。啊，皈依法，法是经典，佛今天不在世间，经典还留在世间，我们要读经，要求。啊，僧是出家人，出家人真正居住戒定慧的出家人，我们的经教要跟他学，要请他来指导。佛教自始至终是教育，不是现在一般世人所说的宗教。一般人讲宗教跟迷信画了等号，认为宗教都是迷信，佛法不迷。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智慧的意思。啊，智慧是本体，觉悟是其用，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觉悟的。我们要认识清楚，不能搞错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皈依三宝啊，六祖慧能大师给人主持三皈依，他不是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念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觉正净，他念这个。为什么？慧能大师那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为什么把佛法僧改成觉正净？肯定出了问题，大家怎么着了相了，不重实质，重形象，这个错了。形象固然重要，形象的作用是什么？是帮助我们

醒我们觉真经啊，觉佛作代表，正正知正见法作代表，与经教不相应的邪知邪见。

是我们学佛想成就，分分秒秒都不能离开啊，离开就走向邪道了，就走向弯路了。那我学佛，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要义就正见，啊，具足中介。这个中介是指一般讲的三规五戒十善，啊，出家有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是指这些啊，这些戒律你在哪一个层次受哪一种戒律啊，就好像有小学的戒律，有中学的戒律，有大学的戒律啊，不犯威仪，威仪是规矩啊，一定循规蹈矩，再说得清楚明白一点，我们思想、言语、行为要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威仪就是榜样啊，这叫行道啊。古时候社会安定，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100年到150年长治久安，我们称它做太平盛世，每个朝代都有。怎么成就的？做榜样的人多，佛门弟子做出佛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学生的榜样，儒家也学会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榜样啊，他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不能违背伦常道德，要把伦常道德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劝同学们真正学佛啊，最简单的修行方法，内断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大家懂，慢是傲慢，傲慢跟嗔恚常常连在一起，容易发脾气，脾气太多了回到地狱去。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吃是愚痴，想法、看法、言语、行为与经典违背，自己不知道，这是愚痴啊！看到别人过失，看不到自己过失，痴愚痴，疑怀疑，最重要的对佛菩萨怀疑，对圣贤怀疑，这就大错特错了。

什么？因为你有疑，你什么都学不到。纵然有高明的大德，你遇到了，你也学不到。为什么？你对他怀疑，你不相信他。这都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一段贪嗔痴慢疑，外面学孔老夫子，夫子的学生对老师的赞叹，老师有无德，温良恭俭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态度要温和，要善良。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孔门弟子啊，恭敬，对人、对事、对物学恭敬，没有丝毫傲慢。啊，节俭生活，节俭佩服啊。后面谦让，谦虚，喜欢让别人。现在这个社会提倡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提倡什么？真父母教小孩上幼稚园要竞争啊，要考上第一名啊，要拼命去竞争，要出人头地，从小就这样教，这还得了吗？以后他长大了成什么样的人物啊，就喜欢竞争斗争战争，容易招来的人祸，天灾人祸啊。所以释迦的无德，放下贪嗔痴慢疑；夫子的无德，表现在外面，温良恭俭让，好啊！啊，至少做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一定啊，内圣外王。啊，里面是圣人，贪嗔痴慢疑断圣人。啊，外面温忍良恭俭让，成就自己，也帮助别人，做榜样给人看。啊，如果我们的心行跟这十桩事情相违背、相反，那就是经上讲的自意作恶，随便顺着自己的喜爱，什么坏事都敢干，等到他恶贯满盈，上天鬼神就要跟他算账了，他的福报

因为造恶太多，佛就想尽了。啊，恶报就现前了，或是生重病，有很多生重病，苦不堪言。啊，实际上他已经被小鬼带到地狱里头受罪，在人间他还有寿命。他生病重病啊，虽然生重病不能起床了，他的神识被小鬼带到地狱受罪很多，只要你留意啊，天天都会看到啊，果报显现了啊，顿然夺尽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欲出无期。念老这几句解释很好懂，要记住，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念住。你怕不怕？你要怕，从现在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想怎么样断恶修善，怎么样积功累德，我告诉你个最妙的方法，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当年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19岁出家，12年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学过，30岁。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30岁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记住啊，讲阿含12年。小学扎根的下沉就是小学扎根12年，然后再上提升讲方等8年，办中学，小学毕业了办中学啊，小学毕业叫阿罗汉啊，中学生的时候叫全教菩萨，啊，别教里面的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啊，8年之后再提升办大学，啊，大学。称之为化身菩萨，不一样了，实地菩萨啊，大学办多久呢？22年，是佛的本愿，最低限度在佛教里头要本科毕业了，这是佛的愿望啊！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要到这个地位啊！最后8年办研究所，
把这些化身菩萨通通向上提升成佛，成佛是拿到博士学位啊，佛教最高学位。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他干的什么？教学。佛陀是教育啊，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本科生。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硕士。化身菩萨是第三个学位，佛陀。化身菩萨也称为佛陀啊，不是究竟圆满的佛，真佛不是假佛，他用真心。我们看清楚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的，我们就恍然大悟啊！一生学习教学，他要不出家，他是王位，是国王啊。国王人家要争的，他是要让啊。啊，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让给别人。自己干什么？干最伟大的事情，教育。教育是最伟大的事情。那释迦牟尼佛带头给我们做事业，做出榜样啊，这个一生值得，没有白过啊。自己实现的成就在教化大众啊，去我们今天2500多年，我们还受他的影响，还接受他的教诲啊，这一部经古来的大德祖师大德称他为中本华严啊。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最大的一部经典华严经，那我过去讲过这个部经，讲过2次，很可惜都没有讲圆满啊。第一段讲的早年啊，我们还没有这些录像录音的设备，没有留下来啊。第二次讲华严在新加坡，我们有录像，所以现在有光碟啊。讲了多久呢？讲了不少年我记得我到85岁的时候在香港，想到寿命无常啊，我可没华严经讲不圆满，寿命就到了，那怎么办？大本华严放下，我讲中本华严，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讲一遍，我的标准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圆满，每一天讲4个小时啊，要讲1200个小时。我过去这么讲的，讲了4年多，所以讲华严经
用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到全经的1/5。那要照这个样子讲下去，还要20000个小时。一部《华严经》要20000个小时才能讲圆满。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音声没有从前那么响亮了。所以现在同学们劝我，一天讲2个小时。我本来讲4个小时。我也就答应他们。最近我们想办汉学院，汉学院里面有佛学系，佛学系里面的课程有华严，有法华，有楞严，有方等，有般若，有净土，开这么多门。有同学要来学华严，我找到老师了。所以人只要有愿，佛菩萨加持会不期而遇，找到老师。这个老师年龄不大，才50多岁。他学华严17年。他将整部的华严经化成表解，让我们看到一目了然，非常难得。一部华严经化了多少章的表解？1300多章，拿来给我看，我看到很欢喜。我就知道这是佛菩萨送来的。问他愿不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培养一批学生。华严通的门门都通的。所以说我希望华严跟法华，希望他来教。儒道都有老师，教老子、庄子的，教45经的儒家，45经必须要读。这些老师很难得了，再过10年，这些老师不在了。如果我们不培养一些学生，10年之后请老师请不到了。10年之后我们的学生可以变成老师，他们能教，续佛慧命。也是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干的，孔老夫子干的。我们什么都不求，生活非常简单。以前能过就很快乐。每天
给这些老师同学

在一起，听他们讲经，听他们教学，天下第一等的落实啊！啊，将来华严法华，我要认真听一遍。我过去是跟李老师学的，啊，还有个经呢，学净土的，就是这部经，我也找到替身了。有个老师可以教这部经，啊，他对这部经下的功夫比我多，他读了10000遍，啊，所以这部经可以说倒背如流啊。啊，我要请他来代替我这个课程，我年岁大了，我来听课，啊，我来给他作证，啊，证明他讲的没错。所以紧接着今天的经文，佛陀教我应当要深思熟记，要多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怎么办？说真话，那就不得了啊！一定要想到啊，三途一度无千劫，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认真努力念佛。啊，学海鲜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到往生，一天不敢空过，这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当离爱欲，世间人情很重啊，很难断啊。欲是欲望，名

这年关很难过啊。后面还有财色，我自己亲眼所见的，在我身边的，早年跟我，以后离开了，跟我十几二十年的，三十年的，退心了，变卦了，什么原因？这四个观没有的缘的时候，他不想，有这个缘分接触到了，他就保不住了。啊，不能怪他，我是绝对不会再怪的。啊，只感到很可惜，不幸走了邪道。财色名利四条邪道围绕在你周边，一不小心走到里面去了，完了，你前功尽弃了。

这个经经文，对佛菩萨感恩的，佛菩萨对我们是何等的爱护。啊，非常可惜，我们把经文没有看懂，不知道恩德，忽略了，疏忽了，学了一辈子，讲得还不错，讲得头头是道，我听了也赞叹，没想到一碰到这就完了，经不起考验。啊，这才使我觉悟，觉悟什么？扎根要紧。这些人主要的没有根呐、啊。为什么古大德的成就？啊，在晚年的时候遇到怎么样艰难困苦，他不辩解，他能留名给后世。给当代后世人做好榜样，他不会变色，根底厚啊，让我想到中国古时候教育啊，中国人懂得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育？从母亲怀孕的，叫胎教，那个根才扎得稳。啊，母亲怀孕这10个月，心里头正知正见，没有恶念，没有恶意。为什么？不能让小孩传染，他照顾他的。啊，言语如火。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对小孩有伤害。啊，动作缓慢，啊，就像小孩子身边一样，要好好保护他。10个月出生了，小孩睁开眼睛会看，竖起耳朵会听。记住，他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他看父母一举一动，他在那些学习。家里面的大人在他面前，只要他接触到，他都学。所以这一家人在小孩面前都得规规矩矩，为什么？做样子给他看，那让他以后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一想，哎，没错，我父母这样做法的，老我的家人也都是这样做法的，他有信心的。老师不容易啊，老师要做学生的榜样。啊，所以应该教小孩熟读的书籍，通通在15岁以前，4书5经13经都背过。啊，我们相信念个10000遍、20000遍、30000遍很平常。啊，15岁以上大学生了，老师带这些学生干什么？

持咒、学习分享啊，带着学生，带着韭菜啊，学生伺候老师，这一行十几二十个人到野外去野餐啊，坐下来讨论啊，讨论诗书，讨论礼记，讨论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啊，老师让每一个学生把自己的心学习心得报告，报告之后老师来做评语，是这样教学的，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的，是学生念了念透，透过之后都能够背诵的时候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这样学会的。所以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悟了，念熟了他就开悟了，一千遍小悟，两千遍三千遍大悟，三千遍五千遍大彻大悟，你说来个一万遍，老师点头他这课就毕业了。老师不讲的，老师讲什么？是老师的悟处，不是你自己的悟处，这个不行。那你要记住老师，你一生不会开悟，老师要给机会叫你开悟啊，只叫你读遍书，你讲给我听，我不讲给你听啊，读一千遍讲一遍给我听，那是考试，讲错了的告诉你再念啊，只给你讲你哪个地方讲错了，怎么错的？不谈，你再念一千遍，到第两千遍，念完之后再讲一遍，哎，前面错误改了，不是你悟的是比较深，悟的面广了，到一万遍就没得说了。啊，古人一在一起考试的大概是三千遍，平常的三千遍啊，一万遍那功底太厚了啊，那真的是一代大儒，这个大儒出现啊，那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祖师大德啊，肯定是超过三千遍以上。啊，所以成就之后，进入社会，啊，现在这个机会就更多，到处请你去讲演，请你去教学。缘就来了，什么缘呢？名闻利养，财色名利就围绕着你了。这时候看你怎么办？你要没有真实的功底，你就完了，很容易堕落。外面的诱惑太大了，太多了，啊，是你无法挡住的。所以从前人读书人选择深山搭个茅棚跟外面隔绝，现在没办法，现在这个社会就长大的，你叫他住深山住茅棚，他住不习惯，他觉得太寂寞了，他住不下去。所以甚至是可以学得到的，很难很难，你要能克服重重难关。

为外面境界诱惑，这才行。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看到很多很多堕落的，我们看见了，只有感叹，不责怪。为什么？他这个年龄，他没有受过扎根教育，所以敌不过这些诱惑是正常的，不能责备他。啊，佛陀慈悲，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过。啊，就是《无量寿经》上说的：“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能怪他。”他父母没教他，啊，父母没有胎教，也没有3年的扎根教育，啊，父母教他，小孩看3年，就是从出生到3岁。这一段期间当中，凡是负面的、不善的，不能让小孩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母亲，这是母亲的职责。他所看到、听到、接触的，都是伦理道德，啊，因果报都是善的。所以，3岁他就有能力辨别。善恶，善的他亲近，恶的他排斥，他有这个功底。现在教育都没有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要原谅，不能责怪。啊，原谅是原谅。如果圣教要失传了，那怎么办？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来拯救，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关系文化了，文化要一亡掉了，可不得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汤恩比告诉我们，顶多只有100年、200年就没有了，历史上淘汰掉了。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幸福。全员那一段了，整个世界走向黑暗，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舍弃性命也要保存。怎么保存？自己年岁这么大了，回头来不及了，要帮助现在小朋友，真的是要从娃娃抓起啊！所以我们想办一条龙的学校。什么叫一条龙？我们只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幼稚园的学生，其他不招生，让这些学生小学升到二年级，我就办2年级；升到3年级，办3年级；他升到中学，我们办中学。升到大学，我们办大学。我们让他一直把他培养出来，就像古圣先贤培养自己家的子弟一样。古人是这么教出来的，我们现在把老方法找回来。
啊，小学一二三年级要母亲陪到，还不能离开母亲。啊，四年级以上可以离开母亲，老师做榜样给他看，老师伟大了，成就一代人才。啊，自己要有模有样啊，把《弟子规》十善业要做到，做出榜样给他看。让学生读到古文，又看到榜样，他就相信。啊，这样的学校还得要封闭，不能开放。开放学生接触社会麻烦大了，这个里头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啊，不能叫他看到负面，啊，电视网络教学我们都要还选择教材，我们自己安排教材啊，来帮助学生成就。啊，所以爱与荣华，世间人所羡慕的，碰到就完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可长跑，戒当别离，无可要者。啊，念乐也行。啊，要是爱好，这四句话要记在心上，要时时刻刻回味，特别是境界先前，能够把它念上几遍，心就定下来了。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啊，爱与荣华，道无可要者。慧素说，荣华不可保，慧者定离散，爱欲不可长，甚者衰骨颠倒妄要故无可乐者。回溯里的做得好，很清楚，荣华富贵不能长跑，荣华富贵的乐不是真乐，这是外面来的刺激，就好像福这些药物治疗的啊，一般是用这些刺激在这里，像打麻醉鸦片这一类的，要看这是这类东西，你要常常上了瘾之后思路一条啊，确确实实寿命可以减短，本来是长寿的，染上这些嗜好短命了，财富很容易散掉，灾祸常常遇到。下面彭吉清居士讲，一切是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啊！要习惯细心观察，它不是乐，它是苦啊！啊，是智者观之，
唯苦无乐，

孔子、孟子古圣先贤，他们眼睛当中看得很清楚，那不是乐，那是苦。下面是个问题，所以在乎为什么？以有为乐，无就是苦啊！不知有者，无所应故啊！以得为乐，失掉就是苦；不知得者，失所应故。以聚，聚会是乐；散掉就苦；不知聚者散所应故啊！以生为乐，灭就是苦；不知生者灭所因苦，改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此苦因必生苦果，故曰无可乐者。这个结论是黄念老弟说的，这几句话说得好。我们看现在社会跟过去不一样，这段经文我记得我们在台中学习无量寿经，李老师讲过，举出许多例子众生不知道所乐，乐就是苦的因，为什么乐会失掉？乐不是常有，乐是苦因呢，你还敢作乐吗？苦是乐因，你把它翻过头来，苦让你容易觉悟，容易反省。读书千遍，那一千遍是苦啊，可是千遍下去之后意思明白了，乐。修定很苦啊，盘腿面壁，叫你把念头放下，一念不生，很苦啊。开悟是乐啊，豁然开悟了，不但精通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这时就有乐了。下面这一句全身净土，这是讲到基础了。当勤精进，生安乐故，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没有这四句，佛教的我们不圆满，有这四句圆满了，再劝我们继续精进，求生安乐国。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

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给我们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讲了三部经。

手间细数阿弥陀经六数，十六观经、观无量寿佛经，说明理论跟方法，慈悲到极处。我们也是正是遇到这部经，自己才有信心，努力断我修善，放下万缘，转念阿弥陀佛。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哪一法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我们烦恼能断吗？只有这一门可以不断烦恼，叫待业往生，把你的烦恼习气带到极乐世界。啊，但是你命中这一刹那，你要有能力控制住，这个时候烦恼不现前。啊，就是一念的，最后这一念是念佛，不是念烦恼。如果最后这一念是烦恼，不是佛号，那你就全功尽弃了。随念佛人每一天注意的就是佛号不断，烦恼一年比一年轻，一个月比一个月轻，这是好现象、瑞象。如果烦恼习气跟过去、跟昨天还是一样，今天没进步啊，这样就去高进去了。啊，那一天一天这样下去，到寿命尽的时候，依旧佛不住，这一生就去不成。啊，要记住，真有很多去不成。所谓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只有几个人而已啊。我们要在一万人当中啊，要排名前十名啊，才行啊。你要排不到前面十名，不保险。那怎么办？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哎，学他就行了。他来给我们表法，他来给我们做榜样。针对现前众生的根基，不是对别人，就是对我们。我们要学他，没有一个不成功。啊，学他真放下，晚年住的是茅棚。啊，原来来佛寺规模很大，是大庙，不是小庙。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啊，所以以后建的都比不上过去的规模。啊，真修行就行，寺庙庄严是有好处，让大家对佛升起恭敬心。但是小茅棚也有好处，
这里头有真修的人，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真修比见大妙还有价值啊！老和尚真修给我们做了榜样啊，

就成功。啊，第一个榜样，无比殊胜的榜样，要勤、精进、努力、信、愿、行。啊，信愿不足，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啊，对极乐世界没真正搞清楚，怎么办？经重要了，读经重要，读经遍数也要读。啊，三千遍读下去，经熟了，通通能背诵，一个字不会错。可是经里头的意思要明了啊，要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三千遍读经，三十遍看注，你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三十遍，为什么？真相信一心向往，对娑婆世界没有一切留念，我相信阿弥陀佛会来看你，或在梦中，或在定中，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参观。看了之后，你才晓得跟经上讲的果然是一样的，你那个向往的心就恳切了，哎，求往生的心恨不得马上就去，有这个好处啊。啊，一般人求往生半信半疑，真有吗？他怀疑啊，对于求往生这个地方还贪念，这日子过得不错，还很好啊，还不想马上就去，真的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环境应该马上就去。我知道世界乱，乱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啊，这样的乱象我已经感觉得受不了了，想走了啊！我给同学们说过，我有50多年没看电视啊，没看报纸，没有看杂志，所以对于社会的乱象，我一无所知。所以，那个心才能清净。天天看这个东西，天天装这个东西，你的心怎么清净得了？啊，我们除了佛经对我有帮助的，其他的都不看。啊，现在所看的经，完全是净土，三经一论，论是往生论。啊，目的真正认识极乐世界，明了极乐世界啊，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往生品位，别去想他，想他什么？有竞争，我不给人竞争啊，高的品位都给你们，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就很好了，很满意了。

为什么？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给我们扎根呢、啊，这个根可扎得稳了、啊。我不是当中插班的，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个地方要考虑，这些是寿命有限，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所以就不考虑时间了。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通通都是无量寿，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让我们自己的智慧、神通、道理立刻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那不是我们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的，给我们的，是他的智慧的呢，他能给我们，我们能享受得到。在这个世界别人有给我，我享受不到。哎，极乐世界很奇怪，他给我，我能享受到。啊，他能把智慧给我，把德能给我，把相好给我，通通都能享受到。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啊！啊，明了，明是明了，达是通达。经言素说，智慧明达的智深也，智慧无比的殊胜，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功德殊胜的福报殊胜。啊，阿弥陀佛的福报，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都赞叹不完了。我们只能用无法想象来形容。我们举一个例子，学佛，佛从我们接触，可以说天天不间断，时时不间断，劝我们复慧双修。明达是慧呀，慧成就了。功德是得福成就的。你看，福慧都圆满了，生到极乐世界怎么圆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圆满。他把福慧分四十八条，一条一条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要真正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四十八愿不能不熟读。真正能熟读，能背诵，我想

现这个人念念的向往极乐世界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十方世界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把目标锁定，只求极乐世界，其他的不求了。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他要不来接引，我们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啊！一定要阿弥陀佛接引，带我们去。啊，你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第十八愿就是讲佛身念必生，他一定来接引。同时你也看到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无论是早去的、晚去的、现在去的，每一个人的神通智慧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也能分身化身无量无边。记住，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是修慧啊。一天你拜无量无边佛，听无量无边的经教，一天的受用，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做不到，他那里一天可以做到，何况你天天去，这还得了啊？这就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教我，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我的亲教师。我这个经是这个人佛学的，那一部经是那一人佛学的。一个时间里面，同一个时间，你全就学圆满了。要不要去？啊，这是经上也有说，我们连都能够联想到。可以说，极乐世界代表诸佛如来究竟证得的大圆满，这个里面找不到缺陷。所以要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啊，底下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悟亏境界，经是给你讲的道理、方法，戒是指你修行，你要怎么去做。经文这三句，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那就错了，你落伍

啊，不可以随心所欲。今天在这个世界随心所欲，我们跟极乐世界就拉远了。我们今天随顺佛陀的教诲，认真努力去奉献，那我们跟极乐世界一天一天走近了。啊，走到极乐世界，你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也是圆满。我刚才把这个离四介绍给你了。为什么在一时就通通大圆满？因为你一时听了无量无边诸佛说法，你有智慧，跟佛的智慧一样，一天全圆满了。啊，去供佛，供无量无边诸佛，你就福圆满了，慧圆满了。道理在此地啊。不到极乐世界不行呐、啊！你只能跟一尊佛学，你不能跟两尊佛学。你到极乐世界能同时跟一切诸佛如来学，全学到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年老住得也很好，我们把注解念一遍。病戒之曰啊，这就告诫提醒你，我得随心所欲，亏复精戒在人后也，亏者缺也，欠缺啊，夫就是欠，欠缺。精是精教，戒是戒行，指的是修行。此处特劝持戒，为什么？以戒乃万恨之基也。悟得随心者，涅槃经云：常为心思，不为思心。常为心思，心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真心。慧能大师说，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心生的，心所生所现。啊，心怎么会生？怎么会现？遇到缘，没有缘，它不生，它不现。啊，什么是缘？等觉菩萨是缘。啊，还有很多没有证得圆满果位，在等觉位的，他就有缘。现十八庄严土，啊，化身菩萨修行场所。啊，那我们的缘可多了，我们的缘是根本无明。尘沙无明，见思无明，三大类的烦恼无量无边，现的是娑婆世界，现的是六道轮回。啊，下面念老给我解释：该四心自用，

自心自用就是固执，自以为是，乃贤人大师啊，所以决定不能私心用事。心是事就对了，心是真心，所以我们常常提醒人，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跟佛走得越来越近，用妄心就走得越来越远。啊，下面说得好，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私心妄心，正是认罪作死，诛杀作犯，何能得失？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这八个字说得好。啊，什么叫不为私心？或者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就是随心任性，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作非为，麻烦可大了啊！起心动念不离开经教，四十二章经说的：“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这就是我们自己想的。自己意思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有烦恼，烦恼断掉了，可以信你自己意思。最低也是阿罗汉，阿罗汉见识烦恼断了，菩萨尘沙烦恼断了，啊，化身菩萨根本无明破了，信。这才可以信自己，凡夫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搞六道轮回，这一句大难大难了。我们只要记住这两句就好了：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佛说的。一切诸佛所说的，不是一尊佛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这一句话。啊，你要相信自己意思，你肯定落后。就是说，别人都往生，你还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啊，特别是念佛人，念佛人要不相信自己意思。啊，要相信佛的教诲，他决定得胜。啊，实际上就是学海鲜老和尚就行。不要小看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妄念都没有，什么也不要。他也不要读经，他也不要听经。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乖乖的听话，真干，就一直念下去，就念成功了。我们的好榜样啊！啊，不要落在念佛同学之后。我们要争一口气，要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船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

0: 他走不了，我这背会不行，我自个都走了，我背我背会就别帮我。
1: 师傅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亡。

0: 声。
1: 河流变湖变成楼，嗯，变土里变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傅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娘们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傅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嘛。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就吃这些。
3: 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是他那意思，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

0: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0: 昂髻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朝朝天的，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

即是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0: 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不能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才唱出
7: 事。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关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 下昆老法师。

0: 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全然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老，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

0: 效果的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惧，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尊，扬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更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

0: 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

其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

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欲

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
法印菩

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

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常。

大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设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
知

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道，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自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
二十。

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

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

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息。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
意念